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

0: 好，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微信号呢是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也就是 LIUJIA100.5846 啊，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当中。
0: 对，
1: 第二种啊，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有微信的群的二维码，大家可以保存下来，直接微信扫一扫，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群当中啊。
0: 我们来群里面的周山，我也不行了。
1: 哎，怎么传染呢？
0: 群里面的周珊珊，她今天去盐城学习
1: 哦。
0: 然后呢，三省哥就说他去过大洋湾，然后我在想说大洋湾在哪里？那这名字一听很洋气，
1: 超洋气，
0: 对吧？对，大洋湾就感觉像是。怎么来形容呢？
1: 我印象当中是不是我之前发过一张图片啊？就是
0: 不是那有花儿什么的？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这个盐城代表大橙子立马就说：“盐城啊，晴空万里小姐姐，第一个回盐城啊，大橙子盐城哈。”然后三省哥说：“大橙子介绍一下。”后来我就打开了大橙子介绍的这个大洋湾，我觉得哎是4A 级旅游景区，而且在盐城市里，在亭湖区的南洋镇，不错，它原。名叫洋河，是那个是那个八加一的洋河吗？
1: 八加一的洋河好像是在那边吧，是不是在那边？好像是哦。
0: 我还真的不知道。
1: 好像真的是。
0: 他说是唐代形成的天然入海河道，所以大洋湾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以水绿古文秀五大特色著称，素有绿水瀛洲的美誉。想去
1: 美呀、美呀、美美的，
0: 很美很美，而且它历史也很悠久。
1: 咱们挑一个美美 Sunday 去吧，
0: 美美 Sunday，
1: 就美美 Sunday 去。
0: 我觉得晴空万里小姐姐每天就是美美 Sunday， 她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花陪伴她。今天月季，明天玫瑰，你看今天还凹了个造型，一朵紫色，一朵这个颜色叫个啥颜色呀？玫红吗？
1: 不算玫红，像桃红色的感觉，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白色作为装扮，你说每天生活在花丛中的人该有多幸福？
1: 重要。完了，你说两个主持人哈，上节目的时候，哎，尤其是我
0: 轮流清嗓子，
1: 哎呀，尤其是我哈，就是有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他会发现美，就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很重要，一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就是一个非常会生活的人，
0: 很有生活情调。晚上吧，要弄个八加一来一下啊，爽一下。他家亲戚很多，每天都有不同的亲戚到他家来，
1: 真的
0: 然后就可以，对啊，在群里面你看，然后就今天是哪个表哥来了，明天是奶奶来了，后天是哪个亲戚来了，然后就一桌子菜，你知道吗？
1: 哎呦，
0: 幸福嘞！
1: 我突然觉得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你像我们这种背井离乡的、
0: 不是，主要是有一天。我在家里面我的晚饭是什么，我发到群里面的一个土豆，生菜，一盘生菜，然后一盘虾仁儿，还有一个我清炒的胡萝卜加一个鸡蛋，就是我的晚饭
1: 啊，好丰盛。
0: 结果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我以为你要准备做饭了，他以为是原材料准备做饭了。
1: 是这样，我们现在主打一个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原汁原味怎么来。
0: 结果他那一桌上来你知道吗，龙虾
1: 啊、
0: 各种炒菜，爽得不得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喝了几个了，他说两个，就平常就两个，我说那你可以再来两个，而三个，我说那你再来三个。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幸福感啊，可能就源于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0: 日常琐碎的小事，
1: 对，烟火
0: 气息。
1: 嘉哥，你啥时候邀请我去啊？我给你带一个菜
0: 到我家吗？
1: 对，
0: 我们有点远。
1: 没那
0: 我你家开到我家你知道要开多久吗？
1: 50分钟啊，
0: 都差不多。你在西面，我在东面。
1: 你看看南京就是大，是吧？家人们，就是大。
0: 对，就是大。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改天约上你师哥，我们在仙林聚一下，吃个饭，
1: 可以啊。
0: 把那个张欣叫上，他也住在。
1: 张欣作为代表啊，
0: 张欣刚刚在那个。

0: 大蓝鲸上面说今天太热，早点开空调啊。然后说各位早上好，我说星星早上好。我说开了23度了，他说我们工作大厅中央空调25度有点冷，我觉得我们23度都不咋地，
1: 刚刚好吧，可能是我就是确实脱了之后呢觉得手臂有点凉，但穿上是真热
0: 真热。 对这个天儿，我昨天还带了一件衬衫去那个苏州嘛，我说早上会冷的，以为结果在我老家那个方茂山服务区，我真的只能把它脱下来，太热了，
1: 还没到呢。
0: 我坐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是不是一个商务车嘛，我坐的那个位置吧，就是去的时候吧太阳晒在我身上啊，回来的时候吧太阳还是在晒我身上。
1: 行了，维地补充够了啊。
0: 对，然后小助理就很好，他就蜷缩在那个位置上面躺着睡觉。
1: 小助理平时防晒还是非常到位的，所以你看他皮肤状态好吗？
0: 对啊，然后昨天我们到苏州台感受了一下苏州台的食堂，我们几个人吃的完全都是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位工作人员他吃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平的那个铁板上面做的炒的牛肉饭
1: 哦，
0: 很好吃，
1: 铁板牛肉饭。
0: 对，铁板牛肉饭。我吃的是粤菜，就是一份猪蹄，一份海南鸡。
1: 有这么多选择啊，
0: 还有文昌鸡什么的，反正他们拿了饭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反正有两个菜，然后呢一份饭加一块豆干加一份空心菜，
1: 营养搭配的很均衡。
0: 小助理吃的是麻辣烫，然后他说那个麻辣烫很好吃，很高级，也很健康。然后我们司机大哥吃的是苏式面，
1: 苏式面，
0: 有一份雪菜肉丝毛豆，然后可能还有一份大肉啊什么的。
1: 哎，不得不说苏州台的这个食堂兼顾了很多人的口味啊，
0: 但是他们的消费是我们的一倍
1: 哦，
0: 就是我们是5块钱，他们是10块钱
1: 啊，那突然之间觉得还是我们的
0: 香，有幸福感了吧。但是我跟你讲苏州台，我昨天你知道我一到食堂一般盯什么，我饭菜不怎么盯，我先看看咖啡多少钱，
1: 哦，
0: 拿铁多少钱，对吧？
1: 对，
0: 我们俩不都这习惯吗？我一看咖啡美式8块，拿铁10块，我们
1: 30，
0: 对呀，20几，美式咖啡卖20几，这合适吗？哎，你以为你是 Starbucks 啊？
1: 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那个专门的咖啡小馆呢，它不是归食堂管的，所以说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哈。
0: 反正我是不会去喝的，9块9的不香吗？
1: 反正我最近呢，都已经快要戒掉咖啡了。我除了周末的时候出差的时候，
0: 我
1: 喝了，因为不是那天去上海喝了2杯吗？你还问我的，说你喝咖啡了吗？
0: 对对对，
1: 我说我喝2杯了。对对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晚上就没睡觉。
0: 啊，那我不会，我昨天喝2杯，我照样睡得很好。但是我现在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你不可能戒掉。
1: 很难戒，
0: 因为你周末如果一喝，你身体里面对咖啡因又会有那个依赖，所以说其实你还是不会戒得掉。
1: 对，也但是确实是比之前喝的少了啊。现在的话呢，就周一到周四基本不喝，周五周六呢会喝一喝，周日喝的时候我都要考量一下现在是几点钟啊。
0: 周日呢是这样的，我喝，但是我就不能再睡午觉，就坚决不能睡午觉，可以喝。
1: 我看到我们亲爱的张欣说话了，他来吗？
0: 张欣说了，不是张欣说，不能开太冷，服务窗口有规定。不是现在不是企事业单位都是25度吗？
1: 是，
0: 至少我们是这么规定的。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温度可能并不是为了主持人着想，是为了
1: 机器。
0: 对，
1: 我们这1800万的机器。
0: 哦，就大家有机会来看看我们直播室里面东西可贵了，2个音响几10万，这个台子什么上100万之类的。
1: 对，
0: 还有一些灯啊什么之类的，就都挺贵的。
1: 是的，哎呦，
0: 主持人不贵啊。
1: 主持人得赔不起这些机器的。
0: 主持人不贵啊，主要是那个机器贵啊，机器贵。好，7厘米，我们的三省哥又讲什么规定多少的？规定25度啊，
1: 25度。
0: 他还挺好刺激我们，说大连很凉快之类的，明晓得我们又去不了，还要刺激我们。
1: 没爱了啊！
0: 真的，
1: 对你的爱就这样快消失了啊！
0: 爱从此消失。
1: 然后
0: 他今天要回来了吧？好像
1: 是吧？我刚刚想说有一句话，什么爱不会消失，爱只会转移，对吧？
0: 我不会从你身上消失，我只会把你身上这份爱转移给了别人。
1: 好扎心啊，
0: 对不对？我只会把你身上这份爱从张凌赫转到了刘宇宁。因为昨天你们有看新闻吗？就说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个应该是类似于像演艺协会的那个会长，就说想要试图邀请张凌赫和刘宇宁到中国台湾地区去做宣传也好，做这个演出也好等等。我们很多的这个台湾地区的同胞们嗨翻了，人家行程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嗨得不得了了。哎，可见

0: 现在这些艺人有多么受到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同胞们的欢迎。
1: 人家都说了嘛，帅哥无国界。
0: 哎，真的是真的是，
1: 我们一直都说的是艺术无国界啊。
0: 昨天
1: 帅哥无国界是我说的。
0: 昨天我看到旺旺集团的董事长，因为他是中国台湾地区嘛，他在中国台湾地区住，台湾人，他说以前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到中国台湾地区去看演唱会，对吧？他们有很多很有名的歌手。前两天说，前段时间他媳妇儿说，说爸爸你帮我搞几张演唱会的门票，他爸爸说是谁在小巨蛋吗？他说不是，现在在小巨蛋看演唱会已经落伍了。说到哪里看？说我们要到上海梅赛德斯奔驰的演艺中心去看。然后说是谁的演唱会，他说是刘宇宁，结果他爸还没记住名字，就跟他跟的朋友讲说有一个姓刘的艺人的演唱会。说那说是谁呢？姓刘的艺人？说刘德华吗？说不是，个子特别高。我说哦，刘宇宁是吧？他说哎，对对对对对。结果他到了现场去看，他也去了嘛，他就发现说全是他的老朋友，全部从中国台湾地区赶到上海来看演唱会，
1: 都火成这样了，
0: 就这样、而且你还很难买到演唱会的门票，
1: 咋没通知我一声呢？
0: 就是啊，你是他女友吗？
1: 梦里的，
0: 所以人家只能在梦里通知你，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通知你啊！
1: 真的确实很火，但是他的这个唱歌的水平也是确实很高，
0: 确实很高。一个草根歌手能够走到今天，他一定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1: 对，
0: 所以努力就可能会有回报。
1: 对，
0: 对吧？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对，我们现在不敢讲努力一定有回报，但是努力可能就会有回报，但你不努力。不太可能有回报，
1: 对，基本不可能有回报。
0: 对，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物加贝塔胡萝卜素粉加牛磺酸四合一的配方，让护眼营养吸收率翻倍，守护你的心灵之窗。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新品上新，给到
1: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行车协调。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幺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九十五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开启你的品质生活啊！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间的8:32，很多的家人们是不是已经坐在工位上了呢？
0: 肯定是啊，那还用说吗？小孩也已经送到学校去了，
1: 是的，
0: 大家坐到工位上面。
1: 开始摸鱼了
0: 那天谁正讲刘亦菲讲的说你们8个小时7个半小时在群里聊天在摸鱼你们是不是该跟去胡总领一下工资
1: 然后那个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个人我忘了是谁了、发了个表情说求求我替你们老板求求你们了你们快干点活吧
0: 然后那个江慧平真的是我的老乡，常州老乡，欢迎你哈。他说每天呢，就孩子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可是孩子可能也只能听20分钟
1: 啊、
0: 因为要到学校里面去了嘛。
1: 哎呦，
0: 也不容易啦啊、
1: 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刚刚还跟刘佳老师讲说，我们的节目现在就是年龄范围覆盖这么广，
0: 我们从大概8个月到80岁都可以。
1: 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平常说的那些什么故事之类的，适合吗？
0: 应该适合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
1: 对，我就在想，他如果喜欢听，他可能真的能听得懂。
0: 应该能听得懂，因为我们讲的还是很平易近人，很能听懂的。
1: 他说的孩子是8年级，8年级确实是。
0: 8年级就是初二啦，初二怎么会听不懂呢？对吧？初二我觉得
1: 也太懂了。
0: 对呀、很懂啦。臭豆腐在家人群说，开始开会了。头

0: 头晕。
1: 哦，你们是周三开会啊？
0: 可能是临时加的一个会吧，我觉得。
1: 说起来，今天下午2点钟我也要开会。
0: 哦，对，
1: 我还要2点钟开会，家人们，我要先回家补个觉，然后我再回来上个班。心酸不？
0: 心酸，
1: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心酸的感觉啊。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和韩红的《小尖尖》，为薛之谦月底的演唱会先打造一下声势。
1: 好像要通过我方来卖票似的。
0: 哦，那倒不需要，他的票还是应该可以卖得非常好的吧。分分钟对吧？
1: 对，分分钟没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为什么80后90后现在都很愿意去看演唱会。
1: 哎呀，我们说的时候大家别哭哦。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朗诵。为什么大多80后90后愿意盛装出席奔赴演唱会？因为他们不是单纯去听歌，而是用最好的模样体面地和青春好好重逢。哇，
1: 真的，年轻的时候呢，手抄歌词本已经不见了。捧着耳机循环单曲的日子呢，一晃就散了。长大之后被生活、工作、家庭裹着往前走，再也没有肆无忌惮的年少莽撞。
0: 只有演唱会这一晚啊，穿上喜欢的衣服，化上精致的妆，盛装赴约，不是追星，是奔赴回忆，不是凑热闹，是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仪式感。
1: 台上唱的是老歌，台下怀念的是从前的自己。以盛装之姿赴青春之约。把年少没来得及好好告别的时光，在歌声里圆满的再见一次。
0: 有没有一种要哭的感觉？
1: 天哪，所以我在想，我去看薛之谦演唱会的时候，我应该穿什么盛装？
0: 薛之谦还好啦，我觉得薛之谦的歌也不至于会让人，
1: 对，他不是青春的那种
0: 感觉。对，不是青春，我觉得青春应该是谁啊？我觉得我们80后的青春应该是谁呢？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周董啊，周杰伦对吧，还有
0: 张惠妹。
1: 对，
0: 莫文蔚、
1: 林俊杰、孙燕姿都是陪着我长大。
0: 对，孙燕姿，
1: 对
0: ，SHE， 对吧？这些都是。
1: 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歌手哈、也算是唤醒了很多，他可能是95后或00后的那个青春哈。
0: 谁？
1: 徐良、哦，很多人都是穿着校服去听他的歌。
0: 我突然想到，我们80后有一个很，就是唤起我们青春记忆的歌手，王心凌。
1: 怎么不是呢？我也听她的歌啊。
0: 据说王心凌演唱会后地铁都不会拥挤，因为听她歌的人经济条件都还 OK，
1: 不坐地铁，
0: 自己开车去。再怎么样也要滴滴去。
1: 哎呦，真的，
0: 坐什么地铁，对不对？
1: 那没地儿停车呀，主要是
0: 滴滴啊，
1: 滴滴可能都开不进来吧，那会儿
0: 走进来呀、
1: 反正总之啊，大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还是要规划好这个出行的方式的。
0: 就算地铁去也得提前一站下车，然后滴滴去。怎么能让别人知道我是坐地铁去的呢？
1: 尤其是那些有权利有地位。
0: 对，没有权利没有地位也得装着有权利有地位啊。
1: 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是找一首王心凌的歌吧。
0: 王心凌的歌，
1: 谢谢大家。好吧，因为她的歌其实很多都非常的甜，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一整天呢、都是甜蜜蜜的感觉，
0: 就好像嘴里面抹了蜜一样，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来一首就是彩虹的微笑。
1: 可以，
0: 对吧？她那一次参加浪姐的时候第一首是什么歌啊？
1: 不记得了
0: 啊，你不记得了吗？
1: 我记得第一期的时候他还没有很火，结果呢第二期的时候因为他的热度太高了，
0: 对，
1: 一下就火起来了。
0: 对，好像就是彩虹的微笑吧，不是彩虹的微笑，睫毛弯弯也不是，
1: 反正总之都挺好听的。
0: 对，我来想想看啊，他那个时候唱的是什么歌来着的。哎，不管了，就听彩虹的微笑吧。我觉得彩虹的微笑也是他的算是一个代表吧。我们一起唤醒一下80后90后大脑当中最深的记忆。

0: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这是来自于张栋梁的下一幸福下一站啊，是他曾经和王心凌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啥名来着？
1: 微笑 Pasta。
0: 微笑 Pasta 是什么？微笑意大利面吗？
1: 差不多吧，
0: 对吧？
1: 反正那个时候你懂的，像海豚湾恋人啊，就是这种什么公主小妹 啊都是这种类型的。
0: 王心凌是不是在里面演了一个傻白甜？
1: 哎，对，
0: 对吧？嗯，我想到了，她肯定是这样。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我在想她应该是演的这种角色。
1: 然后声音也甜甜的，
0: 她一向都是如此。但她是真的看不出来，已经四十几岁了。
1: 她现在的状态是确实越来越好了，中间有一段确实会差一些，好像说生病还是什么。
0: 她不是跟范植伟两个人谈恋爱，最后就那个嘛，拜拜嘛。
1: 所以她也恋爱脑。
0: 但你说他恋爱脑吧，他很聪明，在他不火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歌的版权都自己买到了手中。
1: 聪明跟恋爱脑其实有的时候不冲突。你说他版权买过来，那说明可能在这个商业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会有一些这种前瞻性。
0: 好，那大家可以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下面啊，直接保存就可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生活提醒要给到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荔枝。
1: 喜欢，
0: 对吧？我也很喜欢吃。
1: 对，
0: 虽然吃多了会上火，因为它很甜，糖分很高，然后它又比较热，性热嘛。
1: 对，
0: 但是今年如果你爱吃荔枝的人，你真的有福了，
1: 至少它便宜。
0: 今年非常便宜，荔枝今年那个荔枝黄啊，就大的那一种哈，也才10块钱一斤，真的很便宜。
1: 芥末大吗？
0: 差不多吧，这么大吧。
1: 也就是说像那个小鸡蛋一样的大小了。
0: 对对对，而且不出我的意料的话，很快就会有那种开着大卡车在路边卖的。
1: 但是虽然好吃啊，还是温馨提示，千万别吃太多。
0: 对，因为荔枝呢，吃多了之后容易上火，比如说你会嗓子疼啊，有的人会有便秘啊等情况发生。我以前住在麦高桥老街，有一段时间，麦高桥老街经常会有那种开着卡车啊，那十几年前嘛，就开着卡车过去卖荔枝。我记得最便宜的时候是3块钱一斤。我那个时候也管它上不上火，3块钱一斤，买它3斤就坐在楼下就吃，因为真的。就是那句话怎么讲？
1: 日啖荔枝300颗，
0: 不辞常作
1: 令男人，
0: 还是不辞王作，不辞常作，对吧？令男人，
1: 对，差不多。
0: 对，但人家那个荔枝比我们更新鲜，人家是骑着马快马加鞭，连着树枝一起扛回来的。
1: 我想起大鹏的那个电影啊，就是去给杨贵妃送荔枝。
0: 对啊，
1: 结果呢，终于有那么几颗送到了，人家还没吃。
0: 为啥没吃啊？我没看过那个电影。
1: 他就是说呢，一下子被下面的什么这个大臣啊，或者说来上报的什么东西啊，给打断了，磨了一下，没吃。
0: 但实话实说，我觉得荔枝啊，什么芒果

0: 这一类相对比较热带的水果啊，真的是口感非常好，就是吃了会上火。
1: 甜。
0: 我前两天买了一盒芒果，我不喜欢吃那种很大的芒果，我喜欢吃那个小小的芒果。
1: 小台芒。
0: 对，小台芒，我买了大概有一盒，然后我就把那个芒果放在我的饭桌上。
1: 嗯。
0: 你知道那个香味儿吗？就时不时会飘过来，时不时会飘过来。
1: 芒果香。
0: 所以有一个中医讲得很好，他说为什么你看以前慈禧太后，他会在房间里面放很多水果，但他不吃，他只是闻那个水果的香味儿。
1: 真奢侈。
0: 啊，
1: 奢侈。
0: 对啊，但是那个芒果的香味真的很治愈，很好闻。
1: 对。
0: 以至于我曾经还买过一个香水叫芒果液。
1: 嗯，
0: 你记得吗？那天还给你们闻了一下。
1: 对，很清新的感觉。
0: 对，就像雨后芒果树上面的叶子沾到了雨，然后清新雨露的那个味道。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你看你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啊，跟你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
0: 就是生活当中你需要有一些东西的调剂一下吧。
1: 对，刺激一下，比如说你刺激一下自己的感官，看到好看的东西，
0: 对
1: 对，好闻的东西，好玩的，哎，对吧？啊，总之快乐都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0: 快乐真的要靠自己去创造了啊！如果你最近身体不舒服的话，那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因为很快呢，天。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钟，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4: 我是主持人大鹏。
3: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本节目哈。股市直通车节目一个半小时的时长，那么前一个小时啊，10点到11点这个过程，大家可以

通过广播，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啊等等去进行收听。那么后半个小时，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啊，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让您边听边看啊，边了解情况。那么所以推荐大家下载大蓝鲸 APP 啊。那么这个直播是在大蓝鲸上的。那么如何下载呢？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然后下载好之后点开，您首先要登录一下，在一键登录的上方啊有一个隐私条款，那么大家在这个隐私条款前面有一个小方块，您点一下啊，打一个对号啊，点一下就打上勾了，然后再去登录。登录进入到首页之后呢，您的目光往下看啊，有一块很明显的淡蓝色的一个区域，左边是江

0: 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打卡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各位下载了我们的大南京之后啊，各位主页面正中间蓝色的一个框框，左边江苏广播，右边 Live 互动，看到了吗？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股市直通车，我们互动中啊，置顶在这里，点进去股市直通车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节目了。欢迎大家点进来。进来之后，各位第一步左上方股市直通车这个小蓝标，我们的节目关注，各位有没有加关注啊？关注起来啊！关注起来，关注起来之后呢，下方有两个我们主持人的头像，我和大鹏的头像，也欢迎各位这个时候加一下啊，点一下主持人的头像就 OK 了。点了之后进来右上角加关注，加了关注之后，各位这里就可以跟我们保持不失联了啊。中间有 live 互动，就是我们节目你此刻正在听、正在看的。那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很多朋友说啊，我们想再回听一下，因为我们节目11点到11点半啊，这半个小时呢，我们只在大南京给大家直播，就只能通过大南京 Live 大家可听可看，因为后半个小时呢，更多的我们的嘉宾投顾会同屏他们的电脑，更多的会有带有一些很直观的教学的这个含义，所以很多朋友呢，这个后半个小时是想回听回看的。各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咱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你加了主播号之后，以后你进到我们这个大南京里来啊，你直接上方哪怕搜商盟大鹏啊，直接找到主持人进主播号，一键就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了啊。然后呢，下方有这个金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我跟大家这个昨天视频没有传吗？我跟大家没成功，我跟大家每天分享那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昨天我们是主要说高铁，特别是沪宁线啊，这个高铁不是沪宁线啊，就是这个沪宁高铁啊，宁沪高铁是又涨价的这个消息啊，所以呢这个视频我们今天视频重新给大家传一下，视频是主要跟大家关注一些经济生活类的话题，然后下方这个音频商盟说股市这个小音频呢就非常推荐给大家了啊，这是我在每天下午大概4点多钟吧，给大家做的一个复盘，当天的市况啊，机构的观点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对于当天的市场热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盘，是非常推荐各位啊，可以如果今天一天没有来得及，看市场的话，很大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听一下我的这个小音频专辑《商盟说股市》，还是我花了一定的时间精心给大家做一些梳理的啊。好，那么各位此刻就欢迎大家进来参与到我们的大南京互动了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上来的时候啊，一上来指数我9点多钟一开盘看，哎呦，跌破4100了啊，4200了，对吧？就直接开盘就到4192嘛。所以呢，今天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啊，其实昨天的那个回调，特别是一些高位股的这个回撤，是在预期当中的啊。这个不用过于恐慌，对吧？就是如果持续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如果持续听我的这个商盟说股市这个小音频的话，其实这个调整是在我们的预期当中，怎么可能天天这么涨，天天这么涨，马上6000点，6124都过去了，不可能，各位不可能啊，绝无可能。而且这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某队其实控盘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想听我的观点，对吧？大家去跟踪一下我的这个商盟说股市的这个小音频，还是很有持续性的啊。所以今天一上来我就跟大家想设定一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短线调整是不是开始了，各位啊，短线调整是不是开始了啊？然后面对当下这个形势，您会做什么应对？那无外乎三种情况嘛。第一就是开始了，我要减仓啊。如果有一些在科技股上已经赚到头晕目眩的朋友，我觉得适当的减减仓没有问题，50%减一半，100% OK， 很愉快，没有问题啊。而且也不可能一直涨到天上去。所以呢，短线调整开始了吗？大家怎么应对？第一种应对，开始了减仓；第二种，我无惧波动，我看好市场继续向上，我就持仓不动；第三种，我逢低还要加仓呢，甚至我逢低可能还要做一些仓位的调整呢啊，无外乎这三种，对不对？所以各位啊，今天大家进来我们的大南京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先打卡两个字打进来，对吧？这个我每天都跟大家强调啊，让咱们形成我们股市直通车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统一动作。进来之后各位先打卡两个字打进来，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和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在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的路上。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了三个选择，就是短线调整了吗？如果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您是怎么应对的？第一，你认为调整了你要减仓；第二，你无惧波动啊，继续持仓；第三，我逢低还要加仓呢啊。这三个动作啊，这三个应对，大家采取了哪种应对，都欢迎各位来将您的选择告诉我们一下啊。那么各位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啊，也非常希望各位也可以拜托大家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
0: 好的，那么我们来回归到盘面之上，来看到此刻市场的情况。上证指数今天低开高走，现在下跌 0.11% 啊，报4200。

0: 209.61点，成交金额是5044亿。深圳成指下跌0.31%，报15778.23点，成交金额是6058亿。创业板指下跌0.58%，科创50下跌1.92%。权益等权啊，今天是上涨0.31%。那么来看到板块上啊，今天板块猛的一看啊，就感觉到这个电啊还是很强的啊，发电设备、电网设备、电力啊。都在涨幅榜的前列、啊、
1: 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两个利两个光了各位啊、嗯、而且这个电网电力设备啊，这个电网电力电力设备也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孙继宗老师持续跟大家说的，也是我非常认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中线的逻辑。而且大家知道六张网对不对，六张网水网电网啊等等等等大各种六张网啊，这个政策在哪里，高层的顶层的设计在哪里，那我们投资肯定是要围绕它去做啊，用孙老师的话说，国家撒钱撒在哪儿，你不去看吗？你这个你不看，你看啥呀？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电力，第一 AI 的底座就是能源，就是电力啊。而且此次这是第一，第二，此次中东危机之后，大家更认识到了这个非化石能源的重要性啊。这个电力也就是我们说的绿电、算电协同。第三，就是我们知道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大年，也就是说今年夏天可能会非常的热。可能会非常的热，所以又是给电力添了一把火啊！所以电力我觉得无论是从基本面到政策面，从短期中期长期逻辑非常非常的通顺，也就是跟我们跟大家说的两个利两个光里面的这个利啊，电力大家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
0: 那么除了电力之外，我们看到今天消费电子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啊，像可创科技10%涨停，可力克涨停啊，那么工业富联今天也上涨了6.8%。那么今天排在涨幅榜前列的还有医疗美容、环境监测、非金属材料、航海装备、稀有金属和基础建设啊，这些是行业中啊排名前十的板块。来看到概念板块上啊，今天呢培育钻石啊、特高压啊、生这个虚拟电厂啊，还有智能电网都是在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开盘的一个表现情况吧。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啊亚太市场的一个表现。恒生指数现在下跌0.26%，国企指数下跌0.46%啊，日经225上涨0.16%，韩国 KOSPI 指数啊上涨0.79%。
1: 韩国今天是大幅低开的，但是这回又快速拉了起来。
0: 是的啊，这个
1: 韩国现在基本上就是被三星和 SK 海力士绑架了啊。
0: 是的，
1: 我们看到确实在一个低开之后啊，再次出现了大幅的走高。昨天晚上美股市场上虽然像闪迪啊这样的一些内存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回落，但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芯片像英伟达、像苹果啊又是再创历史新高。
0: 尤其是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里边的这个三星对吧，这个低开6%啊，这一会儿就已经抹平了啊，
1: 瞬间就起来了，是强啊，确实强。
0: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79%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亚太市场的整体情况。
1: 好，那么咱们的 A 股今天小幅的低开之后，现在缓慢的往上走，现在上证已经来到了4211.53点了啊，现在是微跌0.07%，眼瞅着可能马上就要翻红了。深成指跌0.15%，现今天北证啊依然北证非常强啊，北证涨1.07%，然后全 A 等权涨0.37%啊。就是说今天市场赚钱效应还不错的啊各位，然后是这个我们看一下还涨的是啥，现在是国证2000啊，今天微盘股涨得好吗，黄线在上啊，然后微盘股现在是涨了0.54%。来各位10:11，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3: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展元老师。那我们看到这个市场还是走得非常不错啊，进入5月份以来明显一个开门大大的红，五月也是一举战胜了4200点。那么虽然这两天我们看到市场有一定的回落和波动啊，但是今天总体来看我们看到4200点也是这个失而复得了，整个市场的热点还是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今天黄线高高在上，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些科技芯片半导体涨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短线可能大家对他们有一点这个恐高了。那么展元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可能我们知道像昨天这个308吧啊，对，中继从去年的5月12号到今年的5月12号，一年10倍啊，确实很夸张啊。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些一涨再涨再涨的这些这个科技方向啊，特别是 AI 方向，你对于他们短线你觉得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这种调整的压力？那么面对当下市场这两天好像有这么点调整，那你建议投资者是不是要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或者说有一些看好的方向吗，或者说继续看好这个 AI 主线？

0: 那么您怎么看？听听您的策略好吗？
1: 啊，好的。首先，我觉得大盘上涨是大的方向，肯定是往上去。
0: 嗯，
1: 我本来我在新闻稿里面也讲的，就是说红五月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嗯，
1: 但也不代表上涨的过程中就没有调整。
0: 是，
1: 所以如果说买股票嘛，你可能等到回调了，对吧？
0: 嗯、
1: 不要急着的去追涨。
0: 嗯，
1: 就是像光模块这一块，包括芯片、存储这一块。我觉得牛市行情就是强者恒强，
0: 不要去追高逢低去买。其实，而第二呢，就是正如展越老师说的，可能现在机构抱团呢，还是这样一些科技先进生产力，我们的 AI 科技的这样一些方向。
1: 对，
0: 嗯，
1: 对，
0: 因为本轮就是他们的牛市。
1: 对，
0: 嗯，
1: 对，
0: 好嘞，嗯，是好，感谢今天展越老师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展越老师，我们下周三再见。
1: 嗯，好，拜拜。
0: 嗯，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看到啊，今天一上来，对吧，各位啊，这个电网电力设备啊，包括一些绿电算电协同，各位都看到了吧啊，包括咱们江苏的有几只啊，像406对吧，268 603 693我们带听众去过的啊，这个都是走的不错的啊，电网电力设备电力啊，包括今天的一些风电设备啊，这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两条线吗，对吧，第一条线就是我们的 AI 科技变革，第二条线就是泛能源概念，泛能源啊，绿电可控核聚变风电啊，这个这些泛能源概念啊，建议大家关注起来。我个人认为这两天如果大家去听我的这个复盘商盟说股市这个小音频，我一直坚持目前来看两条主线啊，有些就屏蔽掉吧，不要看了吧，就是不是说啊这个这个消费不好啊，不过目前来看股价表现确实不太好啊，而且我们从这个内需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PPI 啊包括 CPI 还是出口啊，出口占了绝大部分的这个，就是它这个小锅炉啊一直在突突的冒热气，但是其他的方面啊，特别是我们在内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是比较冷的，而出口也是以什么，也是以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端制造啊，我们的一些半导体啊，对吧，一些内存啊在出口，而传统的什么纺织服装啊，小家电啊，袜子玩具啊，这些传统的这个制造业其实也是出口衰落的很厉害，两位数的往下掉。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些先进制造的是非常的强，整个一个 K 型的分化特别明显啊，也映射到了我们的资本市场上，我们看到一些先进制造的相关方向是走得非常好的。今天啊，一些消费电子对吧，消费电子也是今天像沪电啊，像立讯啊，对吧，也是走得非常好啊。还有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些材料啊，一些这个经济叫什么，一些物理世界的这个材料对吧，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 AI 科技变革啊，这个 agent 对吧，一些相关的智能制造啊，我们的各种智能啊，各种 AI 啊，各种加持。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啊，其实到最后啊，你有一些比如说你的电网建设啊，比如说你的光芯片啊，为什么最近大家发现没有像这个2428云南锗业啊涨得这么好，为什么？因为它是给这个光通信里面提供这个有一个叫硫化铟吧啊，它是来提供这个材料的。啊，就你再去发展 AI 有一些基础的材料你是离不开物理世界的啊，而且另外我们这些 AI 到最终它还是要落实到应用的层面上，哪怕你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呐、具身智能啊，包括你未来可能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还是离不开物理世界。所以我觉得一些相关的金属能源金属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的，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啊，像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比如说一些锂啊，对吧，一些锗啊，铜啊，稀土啊，其实还是可以去看的，还是可以去看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一些高端的制造啊，一些制造的行业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最近工程机械其实是有表现的啊，什么三一啊，徐工啊，柳工啊，恒力液压啊，中恒啊，对吧，潍柴动力啊，就是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做电池的，电池相关的像先导智能啊，这些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啊。一个是你看像最近为什么大族激光它是要做 PCB 需要用，然后先导智能是电池，它是先导智能给电池是提供一个全产业了啊，全封闭的它都可以做到的，对吧，先导智能这个票我也是一直在我的自选股里，这个票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去看大白马，而且是一个没有什么弱点的一个全封闭的全链条的啊，一个大白马。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制造业起来嘛，今天明显感觉一些制造环节，对吧，我们看到以工业复联为代表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科技的演进，最终的你科技往前推，你还是要伴生一些制造业，对吧，而目前来看全球领先的 高端

0: 制造，先进制造在中国，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工业母机的强项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所以呢，我觉得一方面 AI 科技的这个叙事我们肯定要牢牢的抓住，那么伴生的和这个叙事相关的啊一些制造啊，一些其实这一波就是科技和制造的牛市嘛啊，这一波如果说它是牛市的话，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牛市。如果说它是牛市的话啊，因为我认为它就是个结构市。如果说它是牛市，它就是科技和先进制造的牛市，跟消费啊，跟很多的传统行业一点关系没有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既然我们在这个牛市里，大家就要抓住这个主线。曾几何时，你要抓住各种毛。上一波你要抓住新能源光伏，这一波你就要抓住的是 AI 科技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啊这个机会啊，那你不在这个主线上你怎么赚钱呢？老听朋友说，哎呀这个市场其实我听碰到蛮多这样的投资者啊，说哎呀市场都涨成这样了，怎么我的票这个买在3800套在了4200，那一定是你买的跟这波主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如果你买在国家意志群体利益企业信仰都符合的这些行业和企业里面，怎么可能赚不到钱呢？而且各位，我不说了吗？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市场很难，各位就是这样的，在股市赚钱就是很难的。如果每个人在主，我
1: 金额是6094亿，深证成指已经翻红，上涨0.17%，报15852.13点，成交金额是7365亿。北证50上涨0.77%，创业板指上涨0.01%，科创50啊，今天下跌的比较多啊，跌1.31%，全 A 等权上涨0.52%。
0: 好，各位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啊，今天市场是稍微有一点调整，但是马上就要翻红了，大家怎么应对的呢？是适当的把高位的止盈了，还是我忽略波动持股，还是我逢低啊做一些调仓或者加仓的动作了？1、2、3，3个选项。各位在我们的大南京上看一看啊，看到之后来参与进来。那么刚刚进来的投资者朋友、听众朋友，来打卡两个字，也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2: 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天气一好啊，大家都愿意出门活动活动。本该是舒舒服服的季节，可还是有很多老听众跟我诉苦，说这身上的关节疼痛的老毛病啊，是一点儿也没随着天气暖和好起来。有的阿姨说，就低头摘菜、包饺子的一会儿功夫，脖子就僵得转不动了。想贴个膏药吧，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膏药贴上又厚又闷，贴一会儿就出汗，黏糊糊的，有的还闷的皮肤发红发痒，撕下来也疼得厉害，关键是还没什么效果，用着实在是遭罪呀、啊！千万别再让自己遭罪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天热也可以放心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得试一试。南京同仁堂这个几百年的老牌子，大家都知根知底，用料实在，工艺讲究。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制作，选用的都是三七、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不仅药力足，还不刺激皮肤。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复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和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这五味草本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地从根源摆脱痛苦。平时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今天电台特惠价，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啊，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1块多钱就可以帮你舒缓疼痛，真的是太划算了。您可以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家里有老人的备上几盒是一份孝心，给常年久坐上班的自己备上几盒是一份安心。推荐大家直接拍2组，再额外加送1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家一起用都够用大半年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酸痛影响咱们享受生活。

0: 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
2: 巨创新高，对吧？消息面上呢，这个就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政策面和基本面的共振啊。消息面上，我们看到四部委推进 AI 能源的双向赋能，提振电力板块持续走高。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明确指出算电协同的规划路径，到2027年将初步构建起安全、绿色且经济的能源保障体系，重点提升清洁能源与算力设施之间的双向互动能力。到2030年将迎来质的突破，届时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能源领域人工智能专用技术研发和应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啊！人工智能与能源可谓是双向赋能取得成效。那机构也表示说，电力企业未来将以参股甚至是控股等形式更多的承担算力设施的建设和运维，也是目前算电融合项目呈现出的特征，即从能源底座逐步转向算力底座，也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实现电力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价值。方案发布为 AI 加能源双向赋能也是指明了方向，促进算电协同提速，绿电资产迎来估值重构。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啊，外资也是在纷纷调研我们的 A 股上市公司，同样看好中国的。我梳理了一下，看了一下啊，应该还是看好的是科技和主要能源方向。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3: 是的，来看二季度以来呢，外资机构合计调研了432家 A 股公司，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行业的热门公司呢，获得了数十家外资扎堆的调研。那么具体来看啊，医药生物行业龙头公司是外资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啊，联影医疗、百济神州均自二季度以来获得了68家外资调研，迈瑞医疗获得47家外资调研，新产业则获得20家外资调研。电子行业是外资高度关注的另一大行业，蓝启科技自二季度以来获得68家外资调研，安克创新、沪电股份均获得超40家外资调研，奥比中光、立讯精密、百维存储、巨臣股份也被不少于20家外资调研。此外啊，外资扎堆调研的热门公司还包括电力设备行业的华明装备、盛虹股份、欧路通，以及机械设备行业的杰瑞股份、埃斯顿、怡和达和鼎泰高科等等。那么来看到外资啊，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近期啊对于 A 股的一个看法啊，一个那么。我们看到摩根大通中国股票策略师表示，尽管沪深300指数2026年每股收益增速还面临着一定的增速压力，但是材料、通讯服务和金融三个板块的盈利增速预期是在持续上修的，有望对于指数形成有力的支撑。那么展望二季度呢，他认为沪深300指数将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支撑。那么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他指出啊，根据摩根大通的宏观团队测算，即使油价升至每桶120美元，对于中国的 GDP 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从流动性的指标来看， A 股的换手率在四月初触及到了3.2%的低点之后，现在已回升到4.5%以上，市场的情绪正在修复，投资人认为最差的时段已经过去了。他表示啊，当前 A 股的内部流动性啊正处在修复区间，应配置有业绩支撑的成长股，同时通过高配能源来对冲啊其他的风险，形成哑铃型的策略配置配置策略。在行业配置上啊，摩根大通看好三大方向 ：AI 基础设施、能源安全以及机器人。他建议可低配啊这个电商平台所在的一些啊这个优质的一些新的消费来作为其他的配置。那么对于 AI 他认为啊，中国 AI 的基础设施支出预计在2025年至2029年实现爆发式的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尽管部分的 AI 交易 这个拥挤度已经较高了，但他认为拥挤本身不意味着

0: 减，而且估值也没有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消费领域方面啊，它预计将延续着 K 型复苏的态势。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摩根大通的这个外资的一些观点。
1: 好，再来看一下野村证券的观点啊。野村东方证券的宋静说要把握科技浪潮。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研究部高级策略分析，带来更多改变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会进而改变我们的财富命运。好，这位时间啊，今天我们看到，哎呦，今天一些太空光伏，各位发现没有，之前跌的狗都不理的一些光伏板块啊，今天是起来了，特别像2129，对吧？像光伏啊，光伏曾经也是觉得就不知道天空在哪里了，大家还记得当年怎么去给宁王给估值的吗？对吧？10年以后的估值都来了啊。光伏上一波的大牛啊，这个但是基本上最后跌的一家千亿市值的都没有了啊，基本上都是脚踝斩啊，不是腰斩啊，不是膝盖斩，是脚踝斩啊。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有些光伏股可能就是冲着马斯克来，然后它有一些太空光伏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最近有表现啊，有一些个股是有表现的啊。好，来各位，10点43分啊，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好，那么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孙月凡，孙老师，孙老师上午好。
3: 哎，上午好，上午好，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孙老师。那我们还是跟您关注一下啊。那么这两天市场好像有一点要调整的感觉，但是还是蛮强的，对吧？4200点，今天早上瞬间跌破之后又回来了。那孙老师还是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吧。你觉得这个短线的调整，大家需不需要担心？还只是一个上升当中的回落呢？那特别是操作层面上，现在还有没有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向？哎，听听您的策略，孙老师。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身上。今天的整体的一个承接是非常的强的，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实际上尤其是美股里面包括像韩国这一次是给到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负反馈的情况下，今天 A 股早上虽然说是科技板块是有所回落吧，但是现在我们看包括像存储芯片这些最近涨势比较好的板块已经是可以说是收复了大部分的今天早上的一个跌幅吧。我们可以看到从承接上面上它来看是可以说是算是非常的强劲。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整个盘面上，他来说，其实特朗普这次的访华，其实对于
1: 好，我们来跟这个。
0: 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的盘面的情况哈，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啊，深证成指上涨0.27%啊。
1: 好，我们这刚才电话有点问题啊，我们继续把孙老师电话接进来，孙老师。
3: 好，
1: 我们继续啊。
3: 那么我们从现在的整体一个盘面上，它去看的话呢，其实上，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不要轻易的去看空整个的 AI 的一个产业链，尤其像是存储这一块，就是说有非常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展现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说，从目前的话，整个一个盘面上它来看的话，大家如果从业绩层面上去看的话，其实上。像存储的话依然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方向。然后第二的话，虽然说最近的话一个半导体设备说是因为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方向的一个炒作嘛。然后最近的话实际上从半导体的角度上它来看的话，科创50已经是涨到现在这个一个已经是破历史新高的这么一个态势上，实际上从整体的一个指数的角度上它去看的话，科创50是有一个相对而言一个回调的需求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在尤其是最近在一些半导体上面的朋友，其实上是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减法，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另外的话是，其实最近的话，从成交量上面看，每天也是保持一个3.5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可以说是也是可以说是整体的一个从大资金的层面上来看，它实际上是并不看空整个盘面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当下的这个阶段的话。从科技层面上去看，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低吸一些像类似于像人形机器人这些板块，已经是调整了比较长的时间了。而且说是最近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像宇宙机器人它也是发布了一些新的关注点吧。另外的话，像下半年整个一个马斯克的一个特斯拉的一个人形机器人也是即将量产，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产业链，很有可能会承接部分从半导体出来的资金，这样。
1: 就说大家不一定非要盯着高高在上的半导体，其实现在市场还是有不错的这个机会啊。
3: 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孙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电网、绿电、电力设备啊，这。

0: 那您对于这个电网电力设备，进而啊，我们看到最近像一些能源啊，比如说像今天的钨，对吧，一些金属，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呢？嗯，
1: 好的，其实我们实际上如果大家从那个从 K线上 去看的话，实际上从今年的二三月份之后，整体的一个大宗商品，尤其像是一些小金属这一块，已经是回调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整体的一个这种大宗商品他们的一个业绩传导是需要时间的。虽然说他们在二三月份的时候，一二月份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价格上面的上涨，然后传导到业绩上面，可能说并没有像AI板块这种样子，它传导业绩能传导的这么快。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在对于这些，比如说像铜啊，或者像钨啊，像铝啊这些企业的话，他们的业绩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半年报，甚至是三四季度，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一些就是由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一些业绩上涨。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去低吸一些这些票的，实际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尤其是像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 偏龙头的企业，尤其像江西铜业这样的票，已经是慢慢的走出了他们整个从二月份以来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它是慢慢的走出这个偏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吧。所以说，大家的话也是最近的话可以去多关注，但是我们还是说当下的话，就是资金的话还是比较更加的会看好一些，比如像那种半导体或者是 AI 的这种。
0: 这种产业链的这种投资吧，这样。嗯，好嘞，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其他一些相对位置比较低的，但是可能这个主线还是会继续依然会抱团在这个 AI 芯片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孙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解盘，谢谢孙老师。那我们在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嗯，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2: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啊一些活跃的概念，今天 PCB
0: 概念今天PCB概念啊又走强了，升一科技触及涨停，所以各位发现没有，现在就是强切强，高切高，没有高切低，强切弱的说法，强切强，高切高，
2: 升一科技打足激光触及涨停，股价连续续创历史新高。这个升一科技183啊，一直在我的自选股，怎么都已经90几呢，我印象都不是二三十块钱的票吗？怎么都已经90块100块了，天哪。
3: 那鹏鼎控股红昌电子大足数控，中一科技保顶科技跟涨。消息面上呢，业内人士透露啊，这个英伟达已与 ODM 合作伙伴敲定下一代AI芯片的量产方案，计划于6月进入到市产阶段，7月起开始向北美主要云服务厂商发货啊。那么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新的机柜啊，它的 GPU 封装数量会翻倍，会带动着 PCB 用量的翻倍。好，那么再来看到燃气轮机概念啊，今天也是震荡走高啊，中国动力封涨停，上海电气、万泽股份、崇德科技、应流股份和联德股份跟涨。消息面上啊， 2026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全球燃气轮机需求量约为90到100吉瓦，但是年产能啊仅为55到60吉瓦，那么缺口呢是现在在30到40吉瓦，那么白皮书预测全球市场的供需失衡可能还要延续到2030年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燃气轮机概念今天震荡走强。
0: 嗯，所以还是一些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 AI的硬件吧，包括伴随着一些相关的制造，今天可能一些相关的制造啊，制造的方向会走得更好一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交易到目前为止板块方面啊，发电设备依然是我们说的一些算电协同啊，绿电、算电协同、欧陆通啊、麦格米特啊，现在都在涨幅榜的前列啊，一些包括消费电子，消费电子这个 工业富联，对吧，这个消费电子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啊，立讯啊，对吧，歌尔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像协创数据啊，对吧，都是曾经的这个响当当的大牛股啊，然后一些航海装备啊，航海装备主要是一些海工方向的啊，海洋军工方向的，今天一些非金属材料啊，力量钻石，对吧，最近好像关于这个钻石的这个有些材料的应用啊，也是有机构研报也吹得蛮多的啊，包括今天的一些通信方向啊，中加博创啊，润建股份啊，现在也都是涨停了啊，电网电力设备就不用说了，跟大家说了太多遍了啊，这个买个电网电力设备，电网电力电力设备啊，买个 ETF 你也就躺赢了嘛，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以生意科技为代表的一些元器件，什么

0: 美而 ACC 啊，对吧 ？CLL 啊，都是涨得很好的啊，包括一些电力方向啊，电力呢，我们看到主要是，你看大家看一下啊，一帮跌涨停板的净空电力、京能电力、宁波能源、华电、辽能、协鑫能科啊、闽东电力、韶能股份、华光、环能，就我们跟大家说的两个力嘛，电力啊，主要是以这个光伏、新能源啊、绿电啊为代表，风能对吧？节能风电、海风，像大金重工啊这种风能、海风啊、绿电啊，可以去看一下医疗美容啊，医疗美容艾美克啊，艾美克华西生物。这个然后哎呦，艾美克当年可是1000块啊，现在掉到100块，各位当年是第一家过千的，对这个创业板对吧，现在100多块钱，那出圈以后的应该是啊，景波生物啊，景波生物做这个原料的对吧，江西的一家企业啊，我记得我有个江西的券商的朋友还曾经喊我可以去看看这家公司的啊，说女生可以去看看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原料的玻尿酸原料的啊，还有就是今天的一些化工原料的方向啊，月桂啊，宁波富达，现在啊，包括东阳光啊，做这个算力租赁的，前两天也是连续拉升的啊。现在今天目前来看，大家可以发现没有，整个市场的承接力度其实是不错的，而且这个量啊，今天不出意外，肯定又是3万亿朝上嘛啊。而且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好像还是有一些增量资金在进场哦，就是有抛压，但是马上就能接得住啊，有抛压马上就能接得住，对吧？嗯，就可见这个市场159，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沪深300 ETF 啊 ，ETF 今天盘中也是有一个快速的回落，但是现在被拎起来了，被拎起来了。银行 ETF 最近是比较弱的啊，银行你要配的话，只是做一些防守来配，对吧？做一些就大盘如果有大的震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来做一些对冲啊，红利做一些对冲啊。那么刚刚涨了2天的这个券商，现在又卸下来了啊，所以券商啊，什么消费啊，我们觉得至少目前来看看不到大的机会啊。就是如果你非要把这波牛市浪费在券商和这个消费身上，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啊，不要跟自己较劲儿啊。曾经我相信很多人确实老股民觉得啊，这券商啊业绩这么好，春江这个牛市来了，哪有券商不涨的道理，但是市场啊就是在与时俱进的，现在就是啊这个券商就是不涨。就是不涨，各位啊，就是券商没机会。我们也这波牛市，你，如果大家一直听我节目，我们基本上不会讲券商，不讲消费啊，消费和券商也只是一些阶段性的机会啊，确实不存在配置的价值啊。这波这样大好的牛市，要抓住机会，各位不要浪费在一些这个骨灰灯啊，骨灰灯身上没有意义啊。好，10点55分了，各位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会只能在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各位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各位现在还不在大南京上的朋友，来抓紧时间了啊，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因为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只能在大南京 live 直播间给大家呈现，大家可听可看，后半个小时非常推荐各位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在这个屏幕前看一看，因为我们两位嘉宾会把他们的电脑和我们的直播间电脑做一个同屏，我们跟着大家边看盘边解盘，我相信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啊。当然没时间你放在旁边听听也可以，有时间的朋友最后半个小时非常建议各位可以听一听看一看啊。当然了，如果在上班的朋友，那么晚上回去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主播号里面进来，也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
1: 刷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8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1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

0: 像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贝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每瓶60粒，每天一次，每次两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养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呢是3月27。好，老规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都迈上了30度。那截止到目前，常州、镇江、泰州都已经官宣入夏了，较常年是提前了10天左右。苏州、南京也有望在本周正式迈入夏天。

天，那么今明两天，我们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直冲35度。气候专家说啊，五月中旬出现连续两天大范围高温天气，虽然是比较少见的，但还不属于极端高温。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左右。最低温度江苏东北部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19到33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3度。后天是多云有时阴，21到31度。这夏天来的有点迫不及待啊，一来就给我们送上了高温这样的大礼，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承受啊。一下子35度，真整个身体还没有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虽然还不属于极端高温，但是呢确实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节奏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健康第一。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农业项目能够传三代啊，依然是屹立不倒，这是什么项目呢？就是土圆养殖。很多人对土圆可能会比较陌生，土圆也叫地鳖虫，它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草药。土圆养殖呢，在我们镇江的丹阳黄塘镇是当地的一个传统。

0: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被誉为土原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同时也想问问大家，你知道土原啊，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关注到长江三仙之首的石鱼啊，石鱼非常难养，但是呢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在南通海门区四甲村有一个博物谷啊，这里引进了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菜博士、菌博士，目前已建成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家，并且呢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等国内数十家大型商超和连锁店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赢在乡村的访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嘉宾是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新兴土原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被誉为土原女皇的创业女能人刘水欣。好，刘水欣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土原养殖啊，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不知道，说土原是什么呀？土就是土地的土，原呢就是元旦的元，它呢其实还有个非常土的名字叫地鳖虫啊。你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喂，哎，请导播来调整一下电话啊。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
2: 长大的吧，属于
0: 土原是你的玩具是吧？
2: 对呀、啊，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喂土原，看着那个小小的虫子啊，慢慢的长大，觉得是挺好玩的。然后我到学校毕业以后啊，就跟着我爸爸开始养土原，到现在已经有32年这样了吧。
0: 有32年了，可以说是从小土原就是你的小玩具、小玩伴儿啊，陪着土原长大，对土原也是很有感情的啊。
2: 是的。
0: 那么从小也就掌握了这个养殖技术了，是吧？
2: 从小那时候纯粹是觉得好玩，到后来才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也就是。不是很简单的这个东西。
0: 那么后来接触这个行业，发现土原它养殖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在这里我们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这么多年来虽然有好多朋友走上了这个土原养殖道路，也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呢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土原项目好吗？
2: 土原呢，它是一种那个中药材，它是桑科类的药药，这些年来呢，我们就是一直养的这个土原呢，它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它属于叫中华真地鳖。
0: 嗯，
2: 我们养土原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属于那种对它的那个情怀吧。
0: 对，刚才说的土原，它其实是一种跌打损伤的。是的一种中药材啊，
2: 中药材啊，
0: 它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啊。
2: 对。
0: 那么土原养殖，要把它养好，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30多年来，可能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波折折。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土原养殖是怎么个养法啊？
2: 刚开始的时候，我爷爷那时候呢，是用那个盆盆罐罐来养的。到我那个爸爸养的时候啊，他就是用我们那个地面上用那个就是那个平面的池子啊来养土原的。 那现在呢我

0: 我们呢采用的是那个高密度呢立体化的来养殖，它既然既保温又可也那个增加那个产量。
1: 嗯，就是一代一代的人他的这个养殖的器皿都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养殖的模式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吧，
1: 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迭代。嗯，那么告诉大家，这个土原啊，它之所以叫土原，是因为它。

0: 我们呢是一个就是合作社，是一个示范点，我们是国家级的示范社吧，但是加上我们底下的养殖面积一起大概有4万多平米吧。嗯，4万多平米是个什么概念？大概每年面向市场销售的量有多少？
1: 前两年我们大概销售有200多吨这样。200多吨一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对，干品。干品。那带动多少社员一起来养殖呢？在我们本地大概有500多户养户在这边养，还有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呢，像那个常州啊、溧阳啊，那就是金坛那边的，还有那个像那个泰州那边啊，都有我们的养户。
0: 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有的也跟了你很多年了啊，他们的收益情况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两年就是行情稍微比前两年要稍微波动要稍微下降一点，但是今年的价格又上来了一点，总体来说还可以吧。还可以是个什么概念？
1: 像我们在家里养土园，一般比那个上班啊什么都要好一点，而且还是比较自由。
0: 所以一些留守的妇女老人会选择在家里来养土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就是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说这个土园养殖，你们已经是啊，可以说是个祖传的。
1: 这样的一个养殖项目，连续三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做的啊。那么，并且到了你这一代呢，哎，还更好的就是跟一些大学一起来合作，搞了不少的啊发明专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呢，跟一些那个高校呢合作呢，制定了那个8项的8项那个土园的养殖技术规程，还有那个正我们像那个地方的那个。
0: 镇江地方标准，这样呢，老百姓跟着我们的那个养殖操作规程和地方标准来养呢，就是产出来的那个产品质量呢，就更加的稳定。然后让我们由于我们的那个品质比较好啊，也就让我们的那个货就像黄金的女儿不愁嫁一样，慢慢的就成为我们行业里面的明星一样。就做成了标准化、品牌化。 这个就非常好了，所以你们建立了标准，跟着养的人心里能做到心中有数，其实现在在放眼全国来说也不仅仅只有我们江苏有人在养土园，其他省也有，安徽啊，还有什么？
1: 安上安徽河南啊，山东一带啊，
0: 都有人在养。
1: 都在都有人在养，而且还有一批年轻人出来养土园。
0: 年轻人自己创业啊。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一直说是留守的老人啊，小孩在不是小孩，妇女在养。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朋友也选择啊来了养土园。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他因为一个是中药材嘛，现在的整个市场行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再有呢就是它也不是个特别重的一个体力活，时间又比较自由啊，也是不少人喜欢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啊。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听了节目说，哎，我们也想上啊什么的，市面上大家可能会在网上搜相关资料，哎，有的吹得天花乱坠的，咱们那个不可信啊，炒种的也特别多，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我们都说要把产业做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你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1: 现在就是我们也会朝着那个一二三产融合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然后用我们的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土园里面有一批是那个光土园嘛，光土园它羽化之后啊，我们就用它来像那个喂鸡啊、喂鱼，然后呢，我们还会把一些那个土园呢来泡酒，把那个还有一种那个我们刚土园不是它蜕皮吗？我们把那个蜕皮之后的土园啊。
0: 做成那个就是脆皮金源嘛，我们在那个油炸了吃啊。
1: 对对对，油炸了吃很香，
0: 脆皮金源还放
1: 一些孜然粉，这些东西都来，就是也是为了提高我们养殖的那个附加值嘛。
0: 是的，是的。哎，这个好像也有一阵风流行吃虫子的啊，特别是像在云南那边啊，我们去玩的时候也会去吃到虫子。哎，所以你这搞这个脆皮金源，可能还真的是，人家到你们那儿去玩的话，是不是也会能尝到哈？
1: 脆皮金源它就是脆过皮之后。

0: 然后就直接把它就是弄出来的，然后再去掉那个肠子，把它弄干净以后，然后进行油炸，再撒上孜然粉。我们这边来了好有些好多那个就是像那个孩子研学的孩子啊什么，我都会请他们吃这些小土盐。刚开始孩子们也不敢吃，但是吃了之后都说很香很香。还有孩子到你这儿来做研学是吧？那挺好。对。<笑>
1: 蛮好的，因为这个土原在当地来说的话，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产业啊，让小孩子从小也能够学习了解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土原还可以做饲料来喂鸡，还可以呢泡酒啊，泡酒跌打损伤的，可能喝了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活血化瘀啊。好，那么稍后会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农村到城市，
2: 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首季银行智享家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 955-88 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0: 江苏财经广电商。通过电商怎么销售啊？这个，现我们呢有在那个就是有一个视频号叫那个土原世家哈，就是这样。 这个呢也受到了许多这个就是土原爱好者的那个关注吧，他们都会在上面问，就是像那个养殖技术啊，还有那个土原的价格啊，还有那个像那个现在的养殖效益怎么样啊，还有问那个土原生长周期是什么样的啊，多长时间啊，还有有人问说土原的生长周期不是只要三四个月吗？ 我跟大家说，只要告诉你是那个说土原周期三四个月的那个，你千万不要相信它，因为土原生长的周期它几乎是要一年的，至少也要10个月。对，就是通过做这样的一些自媒体来不断的去科普土原的相关知识。
1: 当然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慢慢赢得大家的信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土原养殖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这个土原养殖它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它有没有到达一个饱和的状态啊？应该还好吧，因为这个它也是一个，它是不说了吗，它是一个那个活血化瘀之类的药吗，现在像我们就是像那个高血压的药里面啊，还有那个它也是一个跌宕损伤里面的药里面，一般都需要这些东西。就市场空间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再来说到啊，您参加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的投研培训计划啊，投研就是我们的乡村振兴的领投研啊，投研领航验证齐飞，你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我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学习之后啊，也更新了一些就是很多的那个理念， 比如品牌的那个宣传，还有我们也就是跟着那紧跟着那个时代的节拍吧，做一些电商销售。现在觉得这些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不断的那个开发像深加工之类的产品来那个拓展那个养殖的效益，尽量呢不跟大家一起的那内卷。
1: 反正我也有信心吧，把那个土原产业做得更好吧。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很多的一些项目也都是这个学习了之后啊，然后慢慢慢慢的再琢磨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好，那么我们的采访呢就到这里啊，估计有不少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觉得，哎，没想到在农业项目

0: 项目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能够这个祖传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好项目，也希望你听了之后啊，能够对这个项目呢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啊，那么也可见啊，我们啊能够把这样一个小虫子做成一个稳赚有标准有品牌的大生意，咱们的流水星啊是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也希望未来你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啊走上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好，来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听众朋友啊，朱兆修说，哎，我听说过好几年了这个土园，但是至今没有见过，是吧？就是一个像甲壳虫一样的一个虫子，灰灰的，小小的，有你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虫子，然后在一堆土里爬来爬去，一大堆这样的土园在那儿爬来爬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贺宇白在思考说，我也听说过，就是俗名叫土鳖子，对，农村很多叫土鳖子，可以做中药用，没有吃过啊。刚才我们说了，对于一些高血压的朋友、三高的朋友啊，或者是跌打损伤的一些朋友啊，他会用在这个中药当中做活血化瘀的这样一个药材啊。那么一个能传三代的农业项目啊，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也充分说明了这不是骗局，是真的能够持续赚钱的一个硬项目啊！三代养一虫，从土源变成了金源，它不是风口，是长流，不是骗局，是标准，不是小打小闹，是能够传家的文产业。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样一个项目。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农业方面比较高大上的项目。初夏时节呢，在南通的海门区四甲村占地百亩的农业科技小院里，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高规格的联动大棚都已建成。一个由碳博士、花博士、稻博士、蔡博士、菌博士组成的一个博士谷啊，成效出现。乡村振兴啊，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产业要振兴，对吧？近年来呢，海门四甲镇积极引进了优质农业项目。目前呢，市级以上的农业龙头企业有15家。这些龙头企业呢，都与百果园、麦德龙、老娘舅、河马先生、大润发这些国内的数十家的大型商超连锁店建立了合作关系。农产品全年销售突破22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力达到5000多人就业，带动100余家村经济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同发展，带领1.5万多户农民增收。你想不想去了解一下海门的这样一个博士谷呢？
2: 这里是海门四甲镇的四甲村，大家看我旁边这些高品质的玻璃阳光房，还有高规格的联动大棚，就是刚刚初见成效的科技小院博士谷。稻博士、碳博士、草莓博士、种子博士等最强大脑在这里汇集，为我们四甲镇的乡村振兴注入最强劲的科技动力。
3: 虽然不巧，我们采访当天呢没有见到入住的各位博士，但他们带给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军博士牵头打造的实验农场，说起博士团队带来的新技术，负责养殖的老汉满脸都是欣喜。
2: 提供的这个益生菌加上的饲料之后，感觉这些鸡鸭鹅和羊养起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4: 有，肯定有变化的，品种长得弱和这个长势都不同，比本种的要长得好，双黄的比例少1/3。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科技小院南通军博士实验农场，这里养的羊还有鸡鸭鹅呀，吃的都是军博士刘教授提供的添加了益生菌的饲料，吃完之后啊，明显这个羊的长势还有鸡的长势非常的健壮，而且你看这小羊羔特别的精神而且粘人。
3: 告别养殖区，联动大棚里 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象。曾经这片闲置的林地，在专项资金的帮扶改造下，如今变成了现代化农业种植基地。博士团队潜心培育的优质新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模式。
5: 种的是鸡毛菜，用了这个提供的种子之后，就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明显减少了，然后它的品质产量明显提高。
3: 新技术落地，最受益的就是当地村民。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还能跟着博士们学习前沿农业技术，大开眼界。
2: 这些东西过去都是种在地里面的，现在那个种在那个水里面，它也能长，而且长得比较好。这个是花博士，军都市他们几个博士在指导我们的。
3: 科技小院博士谷项目占地约85亩，由四甲镇政府精心策划，辉润生物科技公司担任领头羊，并得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鼎力支持，同时还与天津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多所高校携手合作，打造集新品种培育、菌技推广使用及高校研学于一体的综合基地。项目自去年年初建成运营以来，让四甲村的农业产业彻底换新，也让闲置资源真正变成了富民资产。
6: 以前是我们四甲村的一块闲置的一个林地，还有一个农用地，争取到江苏省的那个农业专项资金，然后打造了一个农业科技小院，每年都有跟我们村里和镇上都有研学活动、产学研活动，一方面是增加了我们集体村民收入，另一方面更加的丰富了我们一些农业产业的一个科学和研究。
3: 如今四甲村的博士谷已然成为科技助农的新标杆，不同领域的博士专家各展所长，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让科技活水充分浇灌乡村田野，为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致富持续赋能。
0: 最近呢，被誉为长江三仙之首的石鱼啊，它的养殖难度是很大的，却在南京陆河实现了规模化养殖，并且首批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7: 记者走进位于陆河区雄州街道的南京科奥特种水产养殖基地，现代化养殖罐整齐排布，错落有致，罐内池水清澈见底，上百尾石鱼自在游动。

0: 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为新一批十余幼苗分池搬新家，一派忙碌有序的养殖景象。
1: 目前这个上市的只有一个池子，大概有470-480条这样子。目前在网上销售的话是110-120一斤，其他的这个35个池子呢，我们现在是小苗，我们工人已经在开始拉网分池子了。
0: 作为长江石鱼的海外近亲，美洲石鱼承袭了肉质细嫩、鳞片可食的特性，但石鱼对水质、溶氧等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攻克养殖难题，企业自主研发出美洲石鱼工厂智能化养殖系统，利用模块控制技术，搭建了涵盖水温、溶氧、pH 值、水质污染指数等关键指标的数据采集网络，并依据石鱼养殖技术规范实时分析比对各项数据，自动调控气、水、温等环境参数，确保养殖环境始终处于最优状态。
1: 在2016年年底，我们整个养殖场就是一共是62个池子，所有池子都要给它养放满，大概在45000斤左右。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慢慢的升高，此时呢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呢就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个很可能呢是心火旺在作怪。
3: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4: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3: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4: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3: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4: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3: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会觉得夏季吃了上火，那就太小瞧我们古代前辈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呢暑热让人可以贪凉喜冷，冰淇淋、冰西瓜、冰冷饮虽然能够解一时之快，却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如果在一味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很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能兼顾清热解暑和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中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4: 没错，夏季养心啊绝非简单的补心或者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呢要用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啊，去清降心火，凉血解毒，那使内热呢从下焦排出。这三位就如同说在夏天呢为我们的身体启动了一台空调，从清肝凉血生津 三个维度，平抑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3: 那么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4: 第三步呢，用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啊，构建呢夏季养心不可或缺的安神与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那心脏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休息。
3: 最后呢，再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4: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哈，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心脏啊去保驾护航，也是为呢秋冬的健康呢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听友更加关心的就是好东西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3: 当然有了，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打进电话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
4: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非常的讲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关键呢，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的原料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够制成。市场售价呢是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了。但是这一次呢，和厂家协商之后决定哈、啊，直接在夏季养心节的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的。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3: 你看啊，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啊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来气儿。今天啊，听到这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啊，这一个周期要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4: 这位阿姨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说在夏天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偏旺所导致哈。养心膏当中的这个酸枣仁呢，是能够养心阴、益肝血、安心神。胸口呢，就像是压了一块湿毛巾，很明显就是湿气粘滞啊，湿浊上扰于心。养心膏当中的茯苓能够健脾利湿，将身体当中的湿浊呢从小便引走，建议用上养心膏2个月，大概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可以了。
3: 是的，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啊。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4: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匠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3: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1组、2组、4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四零零 0707102802 4007102802。
4: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

0: 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一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10-2802，400-710-2802。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4: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3: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5: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3: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 6.8 的关口，那么 6.8 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恐怕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富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那么时间放长一点哈、啊，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

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四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

0: 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1: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1: 央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孙老师，
3: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哈，当然是个好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个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1: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富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0: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5美元也好，3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 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

0: 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那么有可能会加剧全球汇率的风险，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有一定的扰动。因此呢，在这里也要建议广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赌汇率，还是要做好汇率风险的这种管理和平衡。
1: 嗯，那今年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外贸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贸易结构继续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3: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优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2: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4: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要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最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是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的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过快的啊这个升值，因为过快升值会产生一些风险，是吧？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需要把它的升值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通过汇率的这种适度的啊这种管理呢，实现啊它一个合理均衡的范围内的这种波动。这样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既能反映啊市场供求的这种变化啊，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过快升值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冲击啊。所以大概率我认为是升值的趋势是明朗的啊，但升值的这个幅度呢我们要去观察。
1: 嗯，傅江，你的判断呢？
0: 我觉得中长期来看呢，全球去美元是一个大背景，尤其呢现在美国经济不振，降息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元指数是缺乏长期的大幅上行的动能的，而我国呢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也在增强了基本面的韧性，所以预计呢人民币汇率还是会在和

0: 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我们展望五月份以及下半年呢，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呈现出稳中偏强和双向波动的格局。尽管向上攻的动能还存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技术上的短期内的技术上的回调，以及这个美元阶段性的反弹引发的这种波动。而且综合来看，我觉得人民币汇率会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主要要看供求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保持双向波动。我认为不会出现单边的大幅的上行或者大幅的贬值这种情况的出现。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是重申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像你刚才说的，面对现在复杂的这些外部环境，我们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这种稳定和应该说定力和信心啊。你觉得最大的支撑力是什么？
0: 我觉得政策工具张弛有度，汇率均衡波动会成为一种常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个提法，时隔一年再次出现在政治局会议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上，我觉得与此前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原来地缘政治的冲击之下呢，美元承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的预期攀升。原来我们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对冲单边走弱的预期，而现在我们要防范的是汇率单边过热、单边过快上行的这种趋势。我觉得今年以来呢，受到结汇的需求的释放，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效应边际成本边际的效果是在下降的，同时呢，国内能源结构呈现出的这种强韧性的状态，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人民银行的稳汇率的工具也在保持张弛有度。而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种稳中偏强双向波动的格局之下，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的快速的升值或者大幅快速的贬值，这个都不利于长期的外贸或我们经济韧性基本面的构建。
1: 曾老师，您觉得这些支撑力来自哪些方面？
2: 几个方面吧。首先这个肯定是经济基本面是最基本的支撑了，因为汇率本身客观上还是经济基本面的反应，所以中国目前整体的内部经济的运行啊，这个还是它最大的支撑，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进出口贸易的啊，这个持续的向好。第二个当然是政策工具了，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呢也表态是吧，要在合理均衡范围的这个基本稳定，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啊这个工具，那么对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过度的波动啊进行这种干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一个重要的保障。第三个当然是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了，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加上最近外汇储备还在继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又持续的增持黄金储备，因为储备多呢，实际上对人民币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背书啊，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背书，这也是它构成它汇率这个强劲或者基本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最后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未来长远来看，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和它的跨境使用，这个其实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因为你越多的场景当中去使用人民币，或者越多外国的啊居民企业持有人民币，都会对它的汇率啊形成长期的支撑，所以这些方面呢都构成了啊人民币这个汇率稳定啊，就长期稳定的基础啊。
1: 那您觉得接下来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点会有哪些？
2: 最大的风险点可能目前，当然内部呢，当然我们就经济也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是吧？但是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是可控的，而且总体的变化呢还是向好的。那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来自于外部的，尤其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地缘政治也好，还有贸易的这个关系也好，都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呢，可能都会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你比如说像去年是吧，这个特朗普出来关税的时候，就短期对我们的汇率也好，对我们的进出口也好，都还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是会对汇率形成短期冲击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它不影响长期。我们刚才讲到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是长期的基础，短期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对这个汇率啊，对
0: 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定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 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美元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

0: 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1: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待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四月物价数据出炉， CPI 温和回升，同比增长1.2%， PPI 涨幅扩大，同比增长2.8%。
4: 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地缘冲突陷入焦灼，国际油价高位波动，输入性压力持续传导，如何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
5: 后期需持续重点关注冲突各方博弈。
3: 四月 CPI PPI 双双回升，应该怎么看？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四月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涨幅扩大。

0: 两项数据双双上涨，释放出了怎样的经济信号？背后推动的因素又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后续的物价走势呢？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月份 CPI 和 PPI 的具体数据。
1: 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四月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高于季节性水平 0.4 个百分点。国内能源价格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1.1% 转为上涨 0.5%， 高于季节性水平 0.2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CPI 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再看 PPI， 同样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 PPI 环比上涨 1.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从同比看，四月 PPI 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成为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的主要行业。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降幅收窄。
0: 四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2%， PPI 同比增长 2.8%， 两项数据环比同比的涨幅都出现了扩大。黄老师先来给我们一个对数据的总体评价，然后我们又该从这样的数据中去解读出什么样的经济信号？
3: 价格是经济轮暖的一个核心的信号，那么四月份 CPI 跟 PPI 的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体经济是延续了一季度的这种良好开局的一个态势。那么大家知道今年是15的这个开局之年，那么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目标以及15确定的目标之下，其实大家对于15尤其是一季度包括整个全年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期待，那么各方面其实卯足了劲在拼经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地方政府也好，从企业也好，那么方方面面，预期也好，包括我的这个政策的手段也好，以及地方的这个投资热情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往上走的，在从我们观察到的这种现实当中。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经济实现了5%的这个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那么在这个5%的增速的这个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信心跟预期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0: 嗯。
3: 那么我们从地方调研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四月份以来，其实各个地方也在继续的备战我们所谓的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形势，那么包括推进重大项目的这种开工啊，持续建设，包括我们提振消费以及我们说的服务业提增效等等。那么在这么一个带动之下，其实整个四季度我们看经济应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整个 CPI PPI 的这个双回正双扩大，其实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当然这里面我觉得CPI 跟 CPI 的这个反应还反映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价格调控上，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大国经济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调整策略。大家知道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其实对全球来说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我们本身是一个大国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那么对于这种消化吸收这种外部输入型的冲击，我们有一个底气所在。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调控策略方面，我们其实做到了一个叫什么长短结合的这么一个目标。首先我们因势利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这个物价的温和回升，那么外部一个输入型的这么一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因势利导把它作用到我们当前的这种调控之中。另外一个，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从一个大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又避免了这个外部冲击对我们价格体系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防止出现像国外那种大价格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觉得四月份的这个 CPI 跟 PPI 的表现，是整体反映了我们价格治理或者我们整个宏观治理的一个智慧跟一个成就。
0: 嗯，那我们再来详细拆解一下跟咱们老百姓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 CPI 啊。我看到有不少市场机构之前说这个 CPI 的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1%扩大到1.2%是超出预期的。马老师怎么看？你觉得这样一个

0: 涨幅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1: 首先可以看到四月份的 CPI 的调整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八个大类产品和服务中，除了除了我们讲的餐饮相关的、居住相关的，其他六个大类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特别是你像教育、文化旅游，还有其他商品和服务这两个类别的上涨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消费促进方面的政策在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的文化、体育、旅游这样一些领域啊，消费亮点比较明显，也带动这个价格的上涨。你像四月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我们在这个全国的应该是100多个城市都陆续了去放春假，这是今年第一次，之前都没有。这个春假其实集中3天叠加周末5天的这种小长假，其实全国你想，这么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其实带动这种亲子游啊、周边游啊、短途游啊，这种消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其次的话，其实今年四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你像去年比较成功的苏超，在全国各地在复制推广，我看到福建还有很多的省份都在有这样一种类似的体育赛事，包括其他一些体育赛事，它所带动的这样一种消费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对我们这种相关的一些价格也去有很明显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文化领域，你比如很明显四月份我们有全国的阅读日类似的这样一些跟文化相关的活动召开的还是比较多的，组织的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带动的消费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这种拉动作用。包括这些方面的这种叠加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类别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其他商品和服务，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比如酒店住宿这样一些消费，这个也是和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大的文体旅的这种消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联动效应，共同带动我们这个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当然这个上涨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刚才黄老师谈到，就是我们虽然国外这个油价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都看到很明显啊，你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这种油价的叠加的这种居住的成本很明显，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甚至出现这种恐慌性的囤积的这种现象，但在我们国家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保持这个价格平稳的同时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回暖的态势，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0: 那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四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的同比涨幅是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是扩大了0.1个百分点啊。黄老师觉得这种核心 CPI 的回升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核心 CPI 的这个回升释放出了其实一个更强的一个需求改善的一个信号。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核心 CPI 它其实是把这个食品跟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知道食品跟这个能源的它的价格波动是比较剧烈的，而剩下的把它们剔除之后，那么余下的这个核心 CPI 它其实更能反映出我们经济基本面或者说我们整个这种需求层次的一个改善，
0: 更真实一些，
2: 更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具体看数据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四月份 CPI 跟核心 CPI 其实都是 1.2， 那么这个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看到了核心 CPI 跟三月份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大家不要看这个0.1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百分点，但是它里面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除了我们这种比如说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输入型的这种价格之外，我们整体的内需自己的改善带来的这么一个物价的一个回升，这个才是我们整个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自己一个内需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改善。那么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的，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服务价格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工服务医疗也好教育也好这些服务，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发展型的一个服务消费带来的一个
1: 大力的去整治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在价格上面就能体现出来。大家考虑的不是说怎么去降价，而是说这个价格稳定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去扩大销量，就这些方面其实可能会被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无论是原料的还是加工的还是后续的这样一些深加工的等等这样一些这种价格的影响，我觉得带来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效应。所以最后的话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四月份这个 PPI 的这个涨幅是有明显的扩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是应该是47个月吧都是连续的这种负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今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4月份就开始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
0: 那这个 PPI 的加速回升，黄老师是不是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一样？
2: 我觉得 PPI 这个回升对不同的环节它的影响其实是分化的，你比如说对于上游的

0: 这个行业来说，那么我的价格上涨就能够带动我的营收跟利润。但是对于中下游来说，这个传导恐怕是还有取决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跟市场竞争的因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具有很强的这种议价能力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价格传导到我的产品上去。但是如果说我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说我是内卷式竞争，那么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价格传导过去，你只能通过一个维持一个这个产品的价格的不变情况，你通过自己去消化这种成本的上升。所以能不能传导到下游中下游，主要看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它的市场结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至于说工业企业的利润能否维持这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恐怕取决多重因素。首先从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或者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主要的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足。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需求能够持续的增加扩大，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效应，我觉得是这个嘛，需求增加能拉起一片，你整个产业链条的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往上走，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么从供给的角度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说我们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我们还是要往前去推。那么从原来的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那么优质优价过程当中，这个带来的利润我相信一定会高于这我们这个低质低价。那么这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第三个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的来源，它不是靠价格或者前面的成本带来的。成本其实不能创造这个利润，真正创造利润的是我们企业的创新。你包括你的技术创新，包括你的市场创新，包括你的管理创新。企业只有按照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打造这个你的竞争的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甚至形成比别人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形成你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包括你在市场的议价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来源才是可持续的。所以下一步最为关键的，除了刚才需求要上来，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为重要的就是企业，我还是要把它的创新发展的思路，那么真正做好产品，从这个方面去获得真正的利润。
1: 对，补充一下黄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据啊，一季度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5.5%，比一到二月份是加快了0.3%。所以说市场对这个数据释放出的积极信号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另外就是大家现在讨论的是美伊冲突的这个前景，目前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有分析认为油价冲高依然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市场其实正在对冲这样的一个脱敏，油价的实质性的冲击是在减弱的。马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2: 我觉得这个国际油价的判断其实是很困难，但是你能看到这种不确定性在持续的加大。因为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关键在美。就美方这块儿，其实这种政治的选举的压力，包括国内的这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其实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种动作再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这种局势造成新的影响，都是不排除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这种国际油价的波动还会继续，包括这种预期不确定之后。

0: 就是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财富充电站从改版升级啊创刊以来，嗯，一直还没有跟各位进行过这个线下的活动吧，应该没有吧。那么这个我们在23号啊，应大家的这个要求啊，把杨松老师也从线上的分享请到线下来，我们闭门搞一个财富晚宴啊，一下午的分享啊，下午有嗯这个吃着茶歇啊，这个分享着投资的课程啊，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啊，然后呢晚上呢也一块儿啊，这个这个搞一个晚宴啊，一块儿来在这个觥筹交错之间啊，共同的庆祝一下这段时间大家学习给自己的账户带来的这个收益啊。另外呢我昨天也说了，说这个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和我们的在抖音和视频号当中分享的不一样啊。那么和我们晚上的就是23号晚这个晚宴过程当中我们的闭门的交流，那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我们下半段呢会重点的来进行介绍。这一次呢人数不多啊，为了高质量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这个场地呢也不是很大，就在那个江苏广播的99俱乐部啊，在安德门地铁站旁边，也不大，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人数就确定在30人啊。如果大家报名比较踊跃的话，最多也就再放个几个人啊，不会超过40个人。所以呢先预报名一下，先报名一下啊，抢一个名额。报名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进群进行报名啊，现在呢您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我们的展示的直播页面上啊，你可以扫码进群，在群里面找我的这个助理周周啊进行报名。另外呢也可以现在在直播节目当中来打我们的直播间的导播室的电话 ,025-844-5611, 025-844-5611, 也可以先报个名啊。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在下半段会重点来说这个活动的事情。好，再回到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确实市场很强，而且是一边倒的强，对吧？就是一个超级分化的强啊，大家都有这个感受啊，就是因为虽然感觉到现在的牛市氛围势不可挡，但是对于很多你没有参与到相关板块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不但吃不上肉，可能连汤都喝不着，甚至还有可能亏钱，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环境。有人大概统计过，本轮牛市表现较好的股票家数大概只占全市场上市公司的多少不到，各位猜一猜，给各位3秒钟的时间啊，就是本轮牛市表现好的股票大概只占全市场上市公司的多少。我告诉各位，数字是10%，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不到。这就意味着有90%以上的股票完全没有感受到牛市的氛围。当然这个数据并不是很意外，大家现在讨论股票就算没日没夜讨论3天，除了 AI 相关的，
1: 那就是整个市场现在的收盘点位和我们去观察趋势强弱的防守点位之间的空间比较大。刚刚跟大家提到这种比较强的上升节奏怎么去把控，怎么去跟随，怎么去做到顺势守势，那就是要盯紧关键的交易节点。这个节点呢，我们也总结出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口诀，叫有缺口我们就守缺口的下沿，没有缺口，对吧？最近没有缺口，但是有最近一根放量的阳线，那我就守这根放量真阳线的低点啊。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基本上呢从4月8号到现在一路坚定的看好，没有被市场任何的心理因素、任何的波动因素所干扰，一直坚持到这，对吧？那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之前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3月23号之后提到的，如果不会操作，因为现在选股难，对吧？那你就坚决的做 ETF 都是个选择的话，我今天看了一下啊，已经超过40%多的收益了，也是很夸张的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的波动其实已经很强了。那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心理问题。还能涨吗？还能涨到多少啊？对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种心态就会导致呢，在市场中一有风吹草动，哎，就有担忧的情况。那这里面我们所见到的放量上涨，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比较健康，缩量上涨是不是有问题，对吧？比如说今天哎这个涨得多好啊，出现的是阳线包掉了昨天的阴线啊，但是成交量却不够，那是不是会有巨大的风险？那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你的判定不能

0: 看到风险，也不能去看到机遇，是两方面都要看到。这也一直是我个人的习惯，说我从来不去预测明天会涨还是会跌，但是我一定会做预案，明天涨跌的关键在哪，对吧？那涨跌背后我的操作计划是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叫计划你的交易，交易你的计划，这就是成熟投资者啊一般的具备的特征。因为今天是缩量上涨，所以最近的防守节点就没有改变，还是在周一这个缺口的下沿，也就是我们前天和昨天给大家提到的啊，这两天给大家提到的4183点。也说现在如果市场接下来涨，它是顺畅上涨，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也跟大家提到，昨天也在讲缺口的时提到一号哦，不是一号，周一这个缺口如果短期不回补，并且产生了走强动作，那么就确认了我们所看到的周一的这个缺口是个功能性的缺口，是个中继缺口，对吧？中继缺口也就说明上涨只是在中间段休息休息，未来还得继续，这就叫中继，对吧？那这样你去推断的话，未来的空间是很大的，那涨的话自然没什么好担忧的，继续顺势守势皆可。那如果出现跌，如果出现跌，那你就要看防守节点，现在的防守节点依然在4183点。那今天的收盘在哪儿呢？今天的收盘我们来看一下，在4242点，而我们的防守节点在4183点，这两者差距接近60个点，对吧？59个点嘛，啊，也就是60个点左右。也说接下来市场如果出现一些调整，我调60个点都不会走坏，趋势节奏都不叫走坏，都不会走弱。那为什么会突然把这个空间拉得这么大呢？其实很简单，接下来呢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外围的事件，对吧？比如说一些会晤活动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情绪的事件发生，但是呢市场又不希望他们的这种异常波动，一般的异常波动来改变趋势，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把防守的空间扩大。
1: 嗯，
0: 这种动作就叫进可攻，就是你正常市场没什么外在的干扰，保持现有的趋势强势上涨，那就正常嘛，这叫进可攻。但是如果出现意外干扰而产生剧烈波动，对吧？产生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或者现在不知道的意外事件，但是只要这种意外事件不是特别剧烈，那我现在提供了60个点的空间给它去波动，
1: 嗯，
0: 是不是就叫好防守啊？所以这种现象就叫进可攻。然后呢我们把它切过来，切到我们现在的科创板上来，对吧？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儿，科创板跟它很相似，它也是个战略层面布局的，对吧？是以战略层面布局的大方向出来之后，涨了小半年，对吧？涨到了1700点，然后呢也没有遇到真正完整的牛市，就开始不断的下跌，然后从2020年一路跌到2024年，好，跌得比当时的创业板还惨。创业板跌了2年，它是从2020年跌到了2024年，它跌了几年？跌了4年，点位也跌得更深。当时我们看到的创业板是从1200多点干到了600点以下，而科创板的科创50指数是从1700跌到了600多点，也是腰斩还要多一些。然后开始遇到了它的第一轮牛市，就是整个这个战略性品种上市以后的第一轮牛市，也就是现在。它现在呢是1700多点，那这个位置你来看一下，它是否是有一点故人之姿啊？那你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创业板，当时对吧，上市小半年涨的，然后跌了2年，价格腰斩多，然后遇到第一轮牛市创了新高，修整修整，后面在牛市趁着牛市有更大的怎么样一个方向啊？那这个位置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把它切到哪儿呢？切到创业板当年的位置，它是不是就和当年的这个位置是基本相似的2013年的位置呢？所以这个地方，那实际你当时走到2013年的时候，你看创业板它也高，它从500多点干到了1500点，高不高？高吧，
1: 高。
0: 那心里慌不慌？赚钱的人都慌，跟现在很多人问我的状态是一样的，也是慌的。但是只要牛市不倒，后面的空间就会有很大的想象性。我记得有一个物理学家叫牛顿，对吧？

0: 考古说过一句疯狂的话，他说我能计算一下天体之间的距离，但是我无法去计算那些疯子在牛市要把股票炒向何方。这种就叫什么，就叫顺势而为，就是你不要聪明的去计算我能够计算到某个高点，我也不知道某个高点，糟糕一点或许明天就结束了牛市，当然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啊，或者是一种比喻，但是也有疯狂的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我们要去做到一个大的前提，然后再去看小细节。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量价额之间的关系。上一次讲量价额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是在哪一天呢？是在上周五。上周五当时科创板跌了，价格下跌，成交量放量了，成交金额缩小了。我们当时说价格，对吧，价格跌下来以后发现量放大了，证明买卖活跃了，但是额缩小了，证明买卖虽然活跃了，但是花的钱更少了，这叫花小钱办更多的事儿吗？那说明要么交易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这根 K 线的低位，要么因为这是个指数 K 线吧，要么集中在这些指数品种里面的低价上，这是一个助涨推动的信号。那今天我们看到科创板涨得很好，对吧，后面是不是看到了科创板继续涨得不错啊？那走到这儿你会发现又一个特征，大家认真看啊，今天的价格比起前面来说是不是一个上涨的价格啊？成交量放大没有？它和上证不一样，上证今天是缩量的，科创今天是放量的，成交量放大了。来看下面成交金额干嘛？
1: 嗯，缩小了。
0: 缩小了，缩小了，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价格涨的时候买卖变活跃了，但是量放大的背后额缩小了，还是那句话，买卖的数量更多了，花的钱更少了。为什么？要么你把所有的筹码买在了哪儿？买在了今天的低位上，买完就推动了拉升。那是谁这么强悍，买完就推动拉升？毫无疑问肯定是主力行为嘛。那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依然可以成为未来上涨的动力，这没问题。那我们如果从指数解析，那它就是另外一种解析了，它可能不是集中在低位，它是集中在整体均价的低价上。那也说整个板块怎么才能健康，对吧？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讲现在市场不健康，不就是因为觉得发现股市涨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品种不涨吗？甚至就在这两天如火如荼的上涨途中，我们还能见到一些板块在干嘛，在创新低了，对吧？就觉得不健康。那怎么才健康？就是高的涨了，低价还能追，这才叫健康。那这种现象就意味着花钱少了，但是交易量多了，那就意味着低价股得到了，就是这个指数里面的低价股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那这也是支持整个品种继续上涨的意思。所以从微观的角度，也是从今天这种量价额的角度来看，整个科创板它依然是当下市场里面比较强劲的方向。那我们刚刚从长远的角度做了一个对比法，把今天的啊科创的处境和历史上13年周围创业板的处境做了个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对吧？啊，它是首次遇到牛市，所以它拥有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对吧？那只要大盘我们上证指数的牛市还没有结束，那么它就很容易是这里面最璀璨的一颗明星。然后我们又从微观的角度讲呢，这样的上涨背后成交量
1: 挺认真的啊，这个也注意到了这点，但是这次还会讲一个新的是长线股的秘密，然后包括牛熊周期密码，它在实战当中的应用位置不一样，应用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你也可以再来，巩固一下啊。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人数也非常有限啊，30个名额，所以呢，两种报名方法，一个是进群啊，我现在把这个群二维码调出来。大家可以扫码来看一下，进群，然后呢找我的这个助理啊，直接报名。另外呢，也可以打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02584456111。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再次提醒各位，我们除了晚上的节目之外，每天的中午的时间，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还在继续，每天的11:30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视频号，我们不定期的不一定哪天用的是哪一个，那这段时间用的是视频号，所以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段时间杨老师讲的是什么？还是这个指标的应用吗？
0: 对，我们指标已经讲到整个搭建。

0: 系统的组合应用了。
1: 嗯，是，这尤其是技术派的朋友想学各种指标的应用的啊，之前您也如果也没有去这个经过系统性的训练啊，包括自己都是揣摩的，也觉得这种指标好像不太灵的啊，都可以在中午的视频直播当中来看一看杨老师系统性的分享。抖音搜索952财富充电站，视频号也可以搜索952财富充电站，来观看我们中午的一个半小时的视频直播。也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辛苦了。我们明天啊、哦，明天是任老师，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马上结束，大蓝鲸之上也再帮我来互动一波，好吧？再帮我互动一波，做做转发，然后呢，左上角杨琦的头像也别忘了点进去，给我点一个关注。我是杨琦，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也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谁闻说相逢难逃别离？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表现啊，还是令人惊艳的，因为首先是低开，那随后呢就是高走。上证综指呢涨了0.67%，报4242.57点，这是刷新了2015年7月以来的新高。创业板指呢涨了2.63%，报4038.33点，刷新了历史新高。深成指涨1.67%，万德全 A 涨1.26%，刷新历史新高。沪深300涨1.02%，科创50指数涨2.69%，也是刷新历史新高。那全市场呢，超过3200只个股是上涨的，近150只股票涨停。一级行业板块涨多跌少，电子、通信、环保、机械设备、公用事业、计算机等涨幅居前。也有板块是下跌的，比如房地产、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煤炭等等。两市全天合计成交金额达3.26万亿，那么这是连续第6个交易日呢是在3万亿的上方。
2: 那该怎么样来看市场的这个大涨，对于后市该怎么样来看，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呢，有请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带来最新的观点。
3: 6:30，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报道即将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的最新赛况。同时呢会采访暂时排在理财师组前4%的来自农业银行的理财师，跟我们分享他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平衡他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的。
2: 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有多种方式可以来写下您的留言。第一个呢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么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留下您的问题。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在每周五的6:30，你问我答将统一来进行解答。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3: 5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431，下调5个基点。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905，较。

参加罢工的意愿，而据估算，考虑到资方的态度，这次罢工可能会有超过50,000人参加，最终会造成40万亿韩元，大约是人民币1818亿元规模的损失，中长期还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并损害半导体供应链。 有市场预测认为，韩国政府可能会考虑行使紧急调整权。今天上午，韩。

0: 具备自主干活的能力，那不管是自主的移动啊，还是自主作业，其实还差得远。另外呢，这个地形啊，其实是空前的高涨。结构方面呢，就是极致的分化，
1: 主要是以AI、半导体、算力为代表的科技板块是一个绝对主线，吸引了市场的绝大部分资金，与此同时呢，这个商贸零售、非银金融等传统板块逆势下跌，以巨化总结呢，就是指数上行，科创领涨，交易天量，结构分化。那随着这样市场交投的越来越火爆，我们看到分歧也越来越大，究竟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轮牛市行情以及它未来的可能的趋势呢？是的，近期这个
0: A 股市场这是成交量多日突破3万亿元，创下历史记录。我们这是多种这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呢，有下面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呢，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善，然后市场进行修复。首先呢，中美关系这个释放出这积极的信号，相关重要的会晤呢临近，有效提振了这个市场的偏好。其次呢，市场对这个 地缘冲突的反应在逐步的钝化，投资者的情绪也从这个防御转向了进攻，这些变化为市场的这个活跃度提升创造了良好的这个外部条件。第二呢，就是这个科技产业的共振，赚钱效应显现， 以AI、算力、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板块成为本轮行情的核心驱动力。 海外AI产业持续超预期， 美股科技股呢屡创新高， 对A股形成强烈的这个情绪传导， 赚钱效应也扩散呢，也吸引更多资金入场。此外，这个国内宏观流动性保持相对的宽松，为资金入市也创造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政策面的这个持续积极信号，包括对这个科技产业的加大支持力度，也进一步提振了这个市场的信心。在这个流动性宽松和积极政策的共同支撑下呢，投资者这个热情持续的升温。 未来怎么走呢？我们首先是要明白本轮行情的核心驱动是什么。本轮科技板块的行情的核心驱动力就是在于全球 AI 产业的趋势共振，国内政策的强力支持，以及大量资金涌入这个高景气的科技赛道，推升了这个结构性的行情。我们认为当前呢，市场的这个大趋势向上并未改变，科技成长仍然是这个中长期的主线， 但内部驱动可能会加快。我们认为会有两个方面的转换，一是行情可能会从普涨转向这个跟精跟细做的这个分化，二是这个市场可能由之前的炒概念转向更看重这个业绩兑现。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从行情的这个走势来看， 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科技股的
0: 和其他行业板块的这种极致分化的一个态势。那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它可持续吗？我们是这样看，从短期来看这种极致分化可能是难以持续的。当前这个科技股的交易拥挤度已经非常的高，行情也大概率会从这种一枝独秀转向这个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事实上目前资金已经开始从这个高位的算力硬件流向，
1: 第二步我们可能就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结构，对于那些长期表现不佳且这个当前市场出现不符的基金，可以考虑分批的这个转换到景气度高，逻辑更清晰的方向。另外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分批的操作，可以利用市场这个反弹的机会逐步调整，避免这种一次性的集中操作带来这个不确定的风险。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财富源自前瞻部，动态尽在把握，理财广场。那我们稍作休息，对时回来之后，玩转基金投资来跟您围观第15届宁申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的最新赛况，稍后再会。
3: 财富新观点，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4: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

0: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生活，
0: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3: 如果我们从这个就是多借累计榜这个角度来看啊，因为其实为了考察理财师长期的投资能力，我们也设置了这个近三届、近五届这样的一些评选。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近五届大赛中暂列前三的分别是建设银行的蔡鹏飞、交通银行的朱义娜和邮储银行的陈超。
4: 他们的累计收益呢是在168.43%以上啊。
3: 对，
4: 那如果看近三届的这个排行榜的话呢，近三届的这个收益呢排第一的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的王立瑜是117.66%，苏州银行的徐硕116.1%，农业银行的王飞收益率108.14%啊，收益都非常好，主要是靠本届大赛收益的贡献。
3: 是，
4: 如果想查看领先理财师他们持有的基金和他们的操作，怎么去查看呢？
3: 非常简单啊，也欢迎您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蓝，大蓝鲸。那么在这个大蓝鲸的首页面呢，往下滑，您会看到专题专区，在里面啊就有我们大赛的专属活动号围观大赛，点击啊，更多的精彩等待着您。
4: 可以说啊，这个大家想看一看理财师的操作，可能更想听一听理财师他们是怎么去做的，逻辑是什么啊？
3: 是，
4: 然后他们未来

0: 如果是日常投资的话，他们又会怎么面对这样的市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采访目前暂列理财师组前4%的来自农业银行南京分行的理财师周咪，请他来分享投资经验。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
2: 以基础和光模块的话，在未来的3到5年是有一个长景气的周期的， 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底仓来打底。而30%的嘉实智能汽车的话呢，我是作为主力的进攻仓，因为就是近几年的话，智能汽车赛道的景气度非常明确，成长性也很足，就是能够给我这个组合带来一个较高的弹性收益。20%的富国新兴产业的话，我是作为一个补充的弹性仓， 因为科技赛道的爆发力强，可是它的波动性也比较大，所以我是用来博取阶段性的行情收益，就是同时控制仓位 20%， 避免呢过多的这个波动。为什么呢？我不选择平均分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平均分配的过程当中，我整个的投资组合是没有重心的，而且优质稳健的基金 它作为对冲作用的这个功能呢，就被削弱了。而且我选择的那个智能汽车和新兴产业这两个赛道的收益也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所以我就没有平均的分配，就是50-30-20这样的一个分配。而我不过度集中的原因，就是说我不想把某一只，把我整个组合呢，就是完全重仓在一个基金上， 这样子会把我的风险完全绑定在某一个赛道或者是某一位基金经理身上，万一这个赛道进行回调，基金经理更换，或者是基金风格失效，那组合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亏损，所以我是想着能够在分散的这个前提之下做到收益和风险相兼顾。
0: 用您的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式来兼顾收益和风险啊。那我们刚才也介绍到，就是您的组合的最大回撤是负的
2: 11.99%，
0: 其实在领先选手当中是属于回撤控制的比较好的一位啊。但其实你要拆开三个基金的话，他们各自在你买入之后的最大回撤其实都超过
2: 12.3%，
0: 那有的会更大一些啊。那您认为就是哪些因素对降低组合整体的回撤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呢？好的，魏总。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三只基金的话，赛道本来就不一样，一只是科技成长型的主线基金，一个是汽车产业，一个是新兴产业嘛，他们三者的话不会同时出现大涨大跌的情况，所以在行情轮动的过程中就是死消彼长的，天然就形成了一个风险的对冲。我把大半的仓位放在了回撤控制最好的景顺长城上，是直接拉低了我的整个组合的波动水平的。
0: 这样的一个主线加两只高弹性的中长期的小盘股，全程的话，而且我没有追涨杀跌，就是我避免了那个短线择时带来的一些额外的亏损，所以在这个阶段，虽然三只基金它同时都有回撤，可是合并起来的话，它的回撤还是比较
2: 平滑了阶段性的震荡性的这个回撤。刚才你分享了在大赛里面你怎么平衡收益和风险啊，那么您觉得就是我们的普通的投资人在日常投资当中，对于一个明显偏成长的投资组合，比如说您的这个组合就其实是偏成长的偏科技风格的，那投资人应该怎么去看待和平衡高收益和低风险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那个金融从业者的话，我 其实对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话是有一定的就是认可度的，就是说成长性的组合本来就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这个天然属性，没有办法去完全割裂，就是既然想要一定的高收益就必须接受一定的回撤波动，不能既想就是在成长赛道上面有超额的收益，又想在像固收产品一样做到毫无波动。 所以的话，我一般会选择用仓位来控制风险，选择不同的赛道来平滑一定的波动。就比如说，我会用大比例的这个成长基金作为安全垫，小比例的配置高弹性的这个科技股啊、成长股啊来博取收益。 而且的话我对自己的这个组合是有一定的心理比较关注的。

0: 就是在市场大跌阶段，这只基金的表现，或者是这个基金经理的表现。如果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最大回撤数据，或者是波动率的数据，如果能扛得住下跌的基金，才适合做长期的持有。因为你长期持有的话，肯定会经历过下跌或者涨幅。 这个是比较能够判断一只基金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表现，而且基金经理的话呢，他也有自己的喜好和他自身的一个能力认知圈，不要说是频繁的去追一些热点或者是频繁的换赛道，至少在投资的前后逻辑上是一致的，而且行业的分布比较合理，就是不会过度的会去压一个行业。
1: 那这个基金的结构是比较稳健和健康的，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
0: 那您对我们投资人在选择基金的方话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在大家在选择基金的时候，不要只看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排名靠前的基金，因为短期的这个涨幅并不能完全表现出这个基金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表现，就是说。 如果短期它特别好，它可能也伴随着高位接盘的风险，而且我建议就是不要只买一只基金，可以搭配不同的赛道、不同的风格，这样子的话至少可以做到东方不亮西边亮。而且如果是就是买基的新手的话，我建议也是不要追逐那种小众冷门的基金，至少选择一些规模适中、历史业绩稳定。 而且是那种老牌公募的旗舰产品，就是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品牌效应更加稳妥一些。而且买之前的话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跟风吧。买之前要先明确去研究一下它投的是什么行业，然后如果是不熟悉的赛道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就是情况的话，就建议不要重仓了。而且在 买基金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就是不要频繁的追涨杀跌，要做到就是长期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而且像保守一点的客户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啊，少碰一些高波动的科技型赛道基金，而老投资者或者是专业的投资者，可以增加一些弹性仓位，这样子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收益。
1: 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科技板块的涨幅都很大啊，尤其是四月份以来，您持有的两只科技方向的基金其实都有加速上涨的趋势。那您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科技成长基金可能的走势呢？如果这个组合是放在日常投资，你会不会现在就止盈呢？是这样的，就是当前的话，科技板块确实是积累了不少的涨幅，短期的话确实已经是在高位了，但是我觉得 这段时间的上涨之后，可能会有迎来一部分阶段性的分化和回调。目前的话，可能上涨的那个倍数会减缓，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智能汽车这一类的方向的话，都是国家的战略方向，所以我认为还是存在一定的成长空间的，所以它们还是有一定的配备价值。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主要就是说，我不会一次性的全部止盈，我会分批去止盈。这样子的话呢，我在高位可以逐步减仓，有一部分的盈利落袋为安，在保留底仓继续持有的话，可以搏一个中长期的行业行情成长行情。那这样子的话，既有现在的收益，又不会彻底去踏空后期的一个行情。
2: 这次比赛我们看您是买入持有啊，即使出现震荡也没有卖出。那您怎么看待投资当中的择时？投资人对手里的基金，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该卖出了还是该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矾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 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09191。 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

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呀，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0: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1: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0: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1: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2: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1: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2: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

0: 点点给他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2: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

0: 有啊，加油啊，很好啊。
1: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嗯，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这里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啊，比较害怕的，啊，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2: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3: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2: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3: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不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2: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4: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2: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5: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6: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2: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5: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6: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2: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 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址。

0: 济资源。云渡服务区以侨渝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侨旅融合综合体。
1: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刻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0: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2: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0: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2: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3: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开始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然后是预约登记的形式。今年的520刚好撞成星期三，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是正常办理结婚登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花江峡谷大桥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愿意为爱付出不打烊。
0: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4: 哎，珊珊啊，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一趟旅程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趟行程呢，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现代大桥和我们的百年铁索桥
5: 啊，
4: 像我们的两岸呢，都有以前古代的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摩岩石刻，所以说我们的古今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5: 但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我们行驶的这条江明明叫做北盘江，但是大家会叫它花江峡谷大桥呢？其实是因为在古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的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0: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4月19日正值农历3月3，花江村锣鼓喧天，歌声飞扬，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用最淳朴的方式欢庆3月3。桥通了，不仅打通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期

0: 情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1: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就是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披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0: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1: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五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0: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
2: 开牛肉火锅，就是住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县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一到初六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每天都是3000-4500的，这个也有。
0: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3: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4: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2: 下一步五一节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火卷粉。
4: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3: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包揽多项世界桥梁纪录的城市重庆，让我们开启全新视角的旅行。重庆风水门长江大桥等你来，一座桥成为宝藏打卡地。
4: 是以肥牛的太平做了一个风水门大桥的一个剪影，
3: 桥边美味伴着江景俘获你的舌尖，隐藏机位能拍出风神大片。非遗记忆，机车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5: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
3: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情。消费主张。

重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地魔化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万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及

0: 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0: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东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3: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
4: 我来自榆林，
5: 加上用上这个子弹椒，因为它的颜色呢特别亮，还有一个呢它特别香啊，而且它的辣度跟香味跟颜色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做一个菜除了好吃的话还要好看，其实这个地方很漂亮，风
1: 景看出去就是东水门长江大桥。
5: 是的，坐在这边吃饭就可以观景。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我就感慨，我说其实在重庆就是赋予我们最大的这个优势啊，就它的自然的美景
1: 景观，
5: 就在这一个区域啊，不管您在就是每一个地方它的景都不一样。有机会啊一定要来重庆，真的非常漂亮。
0: 一席美食用罢，属于重庆人的松弛日常缓缓登场。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重庆人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喝罢罢茶。
1: 在这样一个空旷的风景特别美的地方，咱们来上这样一口就特别的惬意。
6: 首先你看一下，它是用那个盖碗装的、然后它盖碗呢有区别于常规的盖碗，它会大一点。你看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大概380毫升的一个盖碗。
7: 为什么做成大的呢？
6: 因为这样子重庆它休闲呢坐在这儿它会待很长的时间，一般配一个这个茶壶它就可以无限的蓄水。
1: 然后我们会聚在一起干嘛？摆龙门阵，用重庆话来说摆龙门阵都是我们的聊天聊天的意思。
8: 就聊什么都可以。
1: 对大家在一起，好朋友家人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就聊上一下午就特别棒。
0: 在喝罢罢茶的悠闲中，华灯初上，开埠遗址公园内的朋友音乐会也如约开唱。夜幕下的舞台灯火璀璨，江风与旋律交织，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齐聚于此，用民谣、摇滚与原创旋律诉说着对重庆的深情，对东水门大桥的眷恋。
9: 从这里干过去啊，这里是我们的东水门长江大桥，对面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
10: 咱们在这里邀请全国人民到重庆来旅游，来到开埠公园看咱们的东水门大桥，然后顺便不是顺便，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朋友音乐会。
0: 当江畔音乐会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座依桥而建的特色书店将江桥夜景与人文书香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山城的文艺浪漫。
11: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什么是重庆这本书，您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里的朝天门大桥，这是东水门大桥。我们书店呢也为各位读者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可以画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本。那这是我们4月15号一位读者他画的最美的风景，是坐下来，那他就画的我们这个东。

0: 整个大小，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样，对，也是东直门大桥。我们这个留言本似乎也成了一座桥，成了读者和我们之间情感链接的一座桥。
1: 如果您觉得还不过瘾，想要解锁东水门大桥最惊艳的打开方式，一定不能错过下一站长江索道。
0: 长江索道呢，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重庆的一个交通工具存在的，它连接了我们重庆的渝中区还有南岸区，是很多重庆的老市民呢来通勤上班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经过时代的变迁，它的交通的功能已经弱化了。现在的话，长江索道更多的是作为重庆的一个知名景点，一个很重要的外地游客朋友们来重庆一个打卡地了。只有在我们长江索道才能够近距离的并且在半空中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甚至还有咱们整个重庆立体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绝美的风景。
1: 全方位沉浸式观赏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日夜景致，背后离不开一套强大的智慧化保障体系。近年来，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牵头打造桥隧智慧管理数字化应用，全面构建起巡检、养护、运维、防控、储备、调度一体化的桥隧智慧管理体系，以数字赋能守护山城桥梁安全运行。
2: 全市4100余座城市桥隧，通过视频监控、物联感知、掌上移动、信息监测等手段纳入智慧监管的范围，目前的纳管率已经达到了90%。
1: 从街巷丰富的特色文创，到巧思精工的桥梁构筑，从千年非遗的薪火相传，到科技加持的智慧管护，东水门大桥早已挣脱交通建筑的单一定义，它符合江岸界限，串联城市过往与新生，将巴渝历史底蕴、在地人文气质与都市全新风貌尽数凝于一江两岸之间。搭乘桥头观景电梯，再次一路向上，当舱门缓缓开启，这里依然能给你满眼的惊喜。
3: 太美了，没有想到可以这么方便的回到桥面上。
4: 现在是不是对咱们的巴地魔幻重庆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3: 没错，我们白天呢可以拍东水门长江大桥，晚上可以看江景、看灯火，一条线玩出了两种感觉。
4: 是的，没错，这样一座东水门大桥，让我们看遍重庆的日夜风华，这才是来重庆

0: 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现在呢，不仅是江苏健康广播在直播，我们的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也正在同频直播。
1: 嗯，没错，我们现在是双频直播啊。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
1: 嘿，
0: 啊，这么多还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这么多年白混了。
1: 但是我们在财经可能真的是
0: 不是我们要把流程走完、
1: 嗯、
0: 今天 KPI 还没有完成，大家在大蓝鲸上面再帮我们留点言好吗？随便发一点什么
1: 1、2、3、4、5，
0: 对，
1: 上山
0: 打老虎，老虎有几只，让我来数一数。
1: 哎呦我的天，
0: 我自己即兴编的，我也不知道。
1: 还挺押韵的。
0: 对、大家可以在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告诉我们啊。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这是我们在南京地区健康广播的频点啊。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互动话题帖，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是有一张二维码的图，就是我们微信二维码啊，保存一下，你可以截个图啊，保存一下之后呢打开微信直接扫一扫，就可以直接加入到群聊当中。
0: 是的，我的老乡朱卫静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说，刘佳李欣早安，这是昨天拍到别墅区的院子里面就种了菜，我看了一下他种了有什么，这个架子葡萄，这个架子应该是种的什么黄瓜西红柿之类的，就搭这种架子的，还是豇豆
1: 啊。呀，刘佳老师你还是太有生活了
0: 啊，
1: 我看不出来。
0: 我妈妈以前啊就种过菜的，我不知道就是那种种菜的那个菜地啊，你们方言叫什么，常州啊一个方言叫地棱，就是这样的一块地，
1: 我想听田鼠一样，
0: 叫地棱，就是
1: 地棱
0: 啊。然后那时候啊，就是纯天然的肥料，你懂吧？纯天然的肥料，
1: 懂
0: 吧？
1: 有味道。
0: 对，然后结的那个菜吧，就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新鲜。哎呦，我不能想象那个画面，纯天然的肥料再跟菜结合在一起啊！天哪，天哪！但是确实它很有机，也很好。那时候就是，房子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楼大厦嘛，对吧？就在院子里头啊，都会有你家有一块，我家有一块这样子。
1: 哎呀，这么说的话，我要追溯到我小时候呢，爷爷奶奶家那个时候是种菜的了，各式各样的。我还去那个玉米地里躺过地，
0: 去玉米地里躺过地。
1: 我们那边有一个方言叫旁地。
0: 旁地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锄地。
1: 对，锄地。然后还去劈过那个玉米。棒子，
0: 玉米棒子怎么劈啊？
1: 就是它成熟了之后嘛，你从它那个玉米
0: 掰下来，
1: 对，掰下来。
0: 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很奇怪，劈。